感受。是一个特别温馨的日子啊，父亲节。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啊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朋友心情很复杂，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从小和父亲的关系就是两。

好了，看到朋友在我们的评论送上一份祝福啊，祝愿所有的父亲都能够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天天开心，没问题。好，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小长假呢，我们是走到了尾声了啊，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然后呢也希望节日的温柔能够一直伴着大家，也伴着少年们奔赴考场的路。现在是8:28，这个中考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还有半个多小时。

还挺有讲究呢，也不能吃太多哈，吃太多也不行。比如说这，因为它有的，你看啊，北方的粽子就是我小时候在北方的时候，就是咱们吃的，像我姥姥包那个粽子就是白粽。欢迎，中中中，你猜呢？好，谢谢，谢谢这哥们儿的关注。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个路况。现在呢，这个基本上咱们锦城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

的阶段性学习的一个检验啊。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他会心里边会有些忐忑，说我这个我能不能考好呢？

0: 看窗。
1: 祝福我们的这个父亲节日快乐的啊。说到父爱呢，真的是很少说出口。然后我觉得这个父爱有的时候就藏在那个，比如说你坐父亲的车的时候，这个父爱可能就藏在那个很稳的方向盘里面。然后呢，清早的一顿早饭，或者说中考的考生有一点不敢相信哈，但是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自己受过的伤，自己呢享受过的幸福，自己人生的勋章。

好了，北京时间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挑选出来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可能李宗盛的歌迷对这首歌并不陌生啊。终于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分享这首歌，而且呢，为什么选这首歌曲？李宗盛晚年。

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这就是李宗盛和父亲啊，用了半生的时间最后和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可能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属于自己和父亲的这个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呢都是不一样，都一样的令您感动。那大家呢可以把您的故事，词里面的父亲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咱们中国父亲的一个缩影。因为父亲我们感觉就是不善言辞，但是却默默的担当，你想啊，就是在那委屈的，然后呢我们的父亲他也是会有自己的痛苦的，也是会有自己的这个孤独感的，他就独自吞咽啊，就比如说歌里边写的那个蹲在吃

过来抱一抱吧，没有那个肢体的亲昵。其实很多父亲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个我们父辈可能会这样啊。你看像童年的这个黄伟文始终都是说，哎呀，我父亲爱不爱我呢？是不是父亲不爱我呀？他就是在这种猜测当中长大的啊。然后呢，直到有一次，就是黄伟文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他爸爸呢就骑着一辆单车带他去海边。那个时候孩子的角度哈、啊，其实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他这个粤语的咬字的位置比较靠后，然后呢，歌词和陈奕迅呢，就是陈奕迅他歌是属于那种就低喉位的一个发声吧，就是这个习惯就很强。

赵英俊他唱了一首爸爸的歌，叫做《世上只有爸爸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肯定很多朋友听过，因为有看过，然后呢又有一种跨越年龄的感染力啊，所以说它成为这个电影的一个情感的灵魂嘛。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很重要，电影音乐也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赵英俊演唱的歌曲啊？

0: 都有。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
2: 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你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路段，因为它这里边涉及到路段还是相对多一些，因为考点一共有10个考点嘛，它周边的一些街路都会在考试的时候，考试之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又能够如愿，王太利呢最终是错过了和父亲的一个最后的告别哈。所以说呢，这一份突如其来的遗憾和悲痛，让王太利特别深刻地体会到了亲情的脆弱，于是呢，他自己啊就开始写词写曲，写下了这首歌。同时呢，这首。

0: 好，这一时段呢是父亲节主题的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是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0: 的那个演绎就是很质朴，他也把个人的情感啊和电影的主题完美的结合了。我们就一块听听赵雷的这首歌《欠父亲的话》，然后我们会播放我们的老朋友啊推荐的《老爸》。
2: 以前真的对不起。

0: 往事只能回味，愿我们的青春都能不只有回味。当然，一说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总是感触颇多的，总是希望能够把时间锁住，能够让我们的青春永驻。但现实的是，没有任何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能锁在现实当中，可能我们能把它锁定在我们的记忆里，或者是我们的文字之间。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此时此刻，在耳边响起了一段旋律，来自牧童分享给各位，锁住时间。送给您。

是很多朋友希望拥有的超能力。在自己想要锁定的那个时间当中，我们有自己最佳的状态，我们身边有自己的爱人、亲人和朋友。不管怎样，在那一段记忆当中，总会有那些值得我们去留恋，甚至不希望去。那今天也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祝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能够蟾宫折桂，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去追忆那些青春的记忆，我们在青春当中遇见的你我和他。那么下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在青春里遇见，送给您。

0: 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
1: 10:30，在这儿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目前呢，城区南侧车型的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云飞桥的北向南啊，在这个时间北向南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在北向南的下桥处呢，目前是在引桥这个位置，有一定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除此之外呢，目前云飞街的车型压力还有集中在就是云飞街洛阳路这个位置啊。目前在云飞街洛阳路这个十字路口呢，是南北双向啊，车都是比较多的，要提示一下我们过往的司机朋友们。除此之外呢，就是云飞街解放路这个位置了，目前呢是这个东向西这个方向啊，车比较的集中。基本上呢就是这些路段，其他路段的通行都是比较畅通的啊。然后也提示一下啊，然后另外在这个等候考生，与此同时呢，也不能阻挡我们正常大家伙的出行啊。那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有很多比如说骑这个电动车的朋友啊，这个和考生家长啊可能会有一个交集。那在这儿呢一定要提示一下，骑电动车很好啊，他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动车，尽管呢也是因为考生家长也比较多嘛啊，然后呢阻碍了自己的出行，他选择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方式打招呼啊，就是说辛苦大家让一下啊，我不按这个喇叭，我是不影响你们的孩子，对吧？然后呢你们也给我让一下啊，有序一些

然后这样的话你给我行个方便。但从始至终啊，这个大叔没按一下他电动车的那个喇叭，我觉得他做的就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女士我就注意到了，可能您呢就您的这个做法有一些差强人意了。歌曲的表达的方式啊，一首光阴的故事，老歌，虽然说也是翻唱，来自邓超、佟大为和黄晓明翻唱的光阴的故事。

每到属于我们的毕业季，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旋律呢在耳边响起，响起的时候呢让你感觉到异常的熟悉。但是每每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如海流，终于我们还是选择了分头走。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

0: 障，让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刚才呢，在耳边响起的旋律来自林志炫，那《凤凰花开的路口》，通过他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声线呢，去演绎出来，显得别有一番风味了。的确是让我们记得更多的版本吧。可能也是来自他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哄睡必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可能比较小众了。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呢比较熟悉，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不敢于尝鲜的。那我们不妨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周日的上午，咱们一起放松一下自己紧张忙碌的这样的一个心绪。

样的一首比较熟悉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的记忆了，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对过去怀念时候的一种期冀，那就是希望我们在怀念自己曾经经历过往事的时候都能够没有遗憾。那我当时说对，没错，我就是那个唱歌的，来自就是那个唱歌的小眼睛歌手李荣浩，不遗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0:52这样的一段旋律来自李荣浩，那个小眼睛的歌手。最近呢，关于小眼睛的歌手呢，在网络上确实争议挺大的。那小春哥啊，就是陈晓这舞美这个舞台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设置，可能是运营团队的一些失误，导致了很多歌迷朋友们的不满。那看完了之后呢，也是觉得有一些心酸啊，的确是。每次看到陈小春的时候呢，他唱到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是可能会在舞台上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表现力，从一个伴舞然后一直走到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选择了一首歌曲吧，来自陈小春啊。我突然看到这个陈小春的这个头像了之后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啊，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啊，包括他的那个小儿他那个儿子嘛，对吧，非常注重版权嘛。啊，这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和喜欢和认同的。然后他自己花钱是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了下来，尽管它是一首 AI 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最终这首歌也是这个成功出现在了陈小春的演唱会上啊。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照把这首歌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送给大家，啊，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啊，也留给了我们青春，属于我们自己青春的很多的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面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20，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在端午节的最后一个假期的时光当中，由牧童陪伴着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一下我们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飞桥，目前云飞桥的北向南方向啊，依旧是有大概1/3桥面的一个桥面拥堵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南向北半桥车目前呢已经延展到了此刻的洛阳路上，要提示一下大家。城区目前来看呢，其他路段通行状况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在这个锦州站延安路这个上面，目前来关注到的是东向西方向啊，东向西方向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伙要多多注意了。来吧，11:03，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趴的环节啊。在我们之前也是已经跟大伙介绍过了，今天呢也是父亲节，那么今天咱们就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些小众的与父亲有关的歌曲。我相信啊，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包括很多我们其他频率的节目的主持人，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大家熟悉的，比如说父亲呐、筷子兄弟的啊，就这些歌曲大家都比较熟悉。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些小众的与父亲有关的一些歌曲，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对我们的祝福。那如果你不知道点哪些歌曲的话，或者说我一旦看到了，可能这个歌咱们在前一个时间段已经放过了，那可能就会给大家换一首歌，你也去尝试一下，看看牧童选择的一些和你想要点歌送祝福心情能不能进行贴合。来吧，接下来第一首啊，我们跟父亲节有关的歌曲，很小众，来，大家一起来听。
1: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1: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0: 妹妹，别卑微，你是妈妈拼了命也要生下来的宝贝，别沮丧，你的身体里有几百万个细胞为你而活。
1: 要回

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不是让你丢的拳台被别人打。

0: 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1: 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首旋律，每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朋友都说听完了这个歌了之后，然后都会觉得自己老爸是最帅的。突然想到有一次属于我们自己和父亲的这些记忆，有朋友留言说，记得有一次老头在外头喝多了啊，然后回家醉醺醺的搂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说以后你要是养不起我了的话，你告诉我。确实这样的旋律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之后，尤其是里面的歌词，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唱的旋律呢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但还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认真的去听里面的歌词，真的是我们选择的很多的歌可能旋律你未必能够感觉到接受，但里面的歌词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呢。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也很小众，来自这个张智霖的一首歌，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就不太知道他会有这样的一首作品。来自张智霖的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关于父亲的一段记忆啊。我记得曾几何时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然后那个作文的题目，我记得我想到了一个文学作品，然后他那个作品的名字叫《天神式的英雄》，可能在很多孩子的眼里吧，啊，对于父亲这样的一个称谓，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就是天神式的英雄。来自张智霖，《Hero》，分享给您。

来自张智霖的一首 Hero。 每每想起的时候呢，虽然说是一首粤语歌吧，可能很多朋友呢并不太知道里面歌词的大意，但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首歌啊，如果您感兴趣啊，愿意听，也可以自行呢

去了解一下里面歌词写的。你看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触动人心的。它里面写到了全凭有爱的他团圆要顾的家，用你双手撑起天不会塌，抬起头来，人生总有价。

每每到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我们提到母亲这个词的时候，都会想到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接下来来自我个人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内地的音乐创作人，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个人觉得确实是很可惜，《世上只有爸爸好》来自赵英俊。

情感。接下来这个人呢，他以为人父，但是这首歌是他写的，哦乖，来自段伟。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各位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目前来看呢，云飞街依旧啊是我们值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云飞桥的北向南目前是大概1/5桥啊，也就是在这个

在胃疼痛之解它，接受它，成为它，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不如它。我越来越像你，那个最绝的脾气。是啊，我们曾经都很讨厌父亲的脾气，但你仔细想想，你的脾气其实

0: 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
2: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然后咱们，中午的时候也能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那么此刻的解放路为各位关注到，解放路东向西目前是在中央大街这个位置啊，这个车也比较的多。然后整个云飞街目前的车。

这样的一首来自南征北战的啊，《骄傲的少年》，送给此刻12:15，此刻在路上。

当然了，肖央呢也是在自己的导演领域啊，包括演员的领域里呢，在不断的去探索啊。有人说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啊，包括出身不同，所以导致两个人选择的路线也不一致。那不管怎样，筷子兄弟这四个字一旦要出现的话，还是能够引起很多朋友们的关注的。来自他们的一个新作品《逍遥仙筷子兄弟》。

这样的一首来自侯明昊演唱的 Salmon， 最近呢也是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呢爆红了起来。的确作为跨界歌手的他本身是一名演员嘛，也是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歌者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Salmon， 侯明昊。

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洪明浩的这样一个演绎的话，那我觉得高、透、稳这三个字呢，形容他整个声音的一个状态，再合适不过了。Simon， 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伙有机会啊，都去了解一下这名年轻的演员，啊，他在歌手舞台上的一些作品啊。那虽然说现在呢，可能热度并不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来自咱们东北的一名歌手。他的名字呢，很多朋友都熟悉，啊，此人姓金，叫做金志文，欣赏他的《为爱痴狂》2026。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让人懂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穷，怀翩翩舞功若游龙，藏玲珑功凝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

雨天，我却无法改变你存在的季节已经冬眠。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我是叶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7点啊，现在路面上的情况。那现在呢，整个的云飞大桥由南向北方向啊，车行量比较多，现在已经排到了南向北方向上桥处。另外，过了桥之后，过了南京路之后呢，一直到洛阳路这个路段，仍然是南向北方向，车行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呢，我们现在在锦州站附近啊，这个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辆，锦州站附近车辆也是有排队的现象。沿路和云飞街也是东向西方向啊，车辆呢排队到盐铁园的附近。现在铁北和松坡路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那松坡路在到松坡园重庆路的尽头铁道线的这个部分呢，东向西方向啊，还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像桥南的大部分路面的状况都是通行比较良好的，现在高速公路也都是正常开通的。那么今天父亲节，我们要为所有的父亲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这首刘和刚的歌曲《父亲的手》首先送给大家。

好，看到磊发来的信息说周日快乐，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啊，今天天气确实很热呀，同时今天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想送上一首金莎和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是中考的时间啊，不知道同学们这个题答的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份在这个夏天里的美好的收获。接下来的这首歌仍然是送给父亲的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仅1款2625B06-2025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6: 好，交通广播为您播报一下这时间段的锦州城市内的。
7: 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仅1款2625B06-2025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6: 好，这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啊，主要是集中在云飞街云飞大桥。那现在呢，从市府路开始，由南向北方向，整个云飞大桥都是拥堵的状态。过了南京路啊，这个一直到洛阳路，整个的云飞街和云飞南街啊，车行量都比较多。

另外呢，北向南方向的云飞街，也是车型压力比较大，从这个沿路开始啊，应该说云飞桥洞开始，北向南就开始车型渐渐多了起来。过了解放路之后，仍然是北向南到南京路也是排起了长队。在这里呢，如果您要着急从南边啊到市里边去，逛夜市啊，或者是做其他，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大家可以改走一下解放大桥或者临川大桥，会提高您的出行效率，因为现在整个云飞街的这个通行压力真是非常大。那现在临川桥呢，由南向北方向的桥中段啊，也是有车辆密集排队。今天天气比较热，傍晚时分，朋友们出行的比较多，可能有出来散步或者是走亲访友。另外呢，到锦州站附近延安路啊，东西双向都是有车队排队的现象。现在铁北呢，利民街北向南方向和重庆路交汇处，车型量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就是马家十字路口由东要由西向东啊，这个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多，从文昌街开始一直排队到锦义街啊。这个晚高峰的时候，今天虽然并没有上班的朋友，并不是工作的朋友比较多，车型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呢，在宝锦线和南广路交汇路口由南向北方向，车型量也是排起了一个队伍，一直排到中天学府一号这个附近啊，所有排队的朋友呢，小心谨慎慢行。明天是工作日，大家在这时间段呢，好好享受假日里的最后的美好时光。今天呢，送出的歌都是跟父亲啊有关的歌，因为今天正好也是父亲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单车》。

他剪贴的病人一些。

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刚刚一首莫文蔚的《当你老了》，接下来啊是小朋友的视角啊，对父母说的感谢，听我说，谢谢你，来自李欣荣。

0: 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再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上，
1: 是
0: 特别高兴，
1: 嗯，
0: 特别开心，甚至有的朋友拿我当这个天津人，就比如说我走在大街上，很多大叔大妈们就问我，
1: 嗯，
0: 哎，小月月你回来了，哎，听见没有，
1: 啊，
0: 我回来了，
1: 说明当本地的了，
0: 哎，说明拿我当这个邻居或者当一个小兄弟一样看待，
1: 嚯嚯嚯，
0: 所以说我特别的开心，
1: 是
0: 特别的高兴，
1: 好啊，
0: 这个天津春晚啊，
1: 嗯，
0: 这属于大型的演出，
1: 哎，每年有大型演出，
0: 对观众来说这是相声的盛宴，
1: 相声春晚，
0: 哎，可是对我们内部演员来说，
1: 嗯，
0: 更像是一种比赛，
1: 比赛，
0: 对了，一旦碰到大型的演出，每个演员都会很紧张，
1: 哦，都想呈现最好的自己。
0: 对啊，什么钢丝节呀，
1: 哎，
0: 什么跨年呀，封箱啊，
1: 嗯，
0: 都拿出各自的好作品，
1: 是
0: 回馈给大家。
1: 这平台不容易啊。
0: 今天又是天津春晚，
1: 嗯，
0: 这么多同行都在这说相声，
1: 是
0: 每个人都拿出好作品，奉献给大家，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亮，
1: 都想火呀。
0: 对，天津的舞台上，这叫什么呀？
1: 嗯，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津，是吧？
1: 成事在天，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 行，
0: 嗯，哎，其实我这个人呐，啊，没有什么好作品，
1: 我知道
0: 不过我最近研究了一点点的事情，
1: 又还有这闲工夫呢，
0: 哎，研究一点点事情，
1: 研究什么呢？
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1: 您说
0: 我师父
1: 啊，
0: 就这些个比较红的徒弟，他的名字
1: 怎么呢？
0: 最后一个字儿，
1: 最后一字儿
0: 是二声，一共几声？四声。
1: 笑的是你拍我那下，
0: 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
1: 我真熟悉，小学知识真丰富，瓷实，嗯，
0: 我师父这些徒弟，嗯，比较红的名字是二声
1: 啊，就最后一个人是二声吗？
0: 哎，德云副总栾云平，
1: 哦，蒲英平，
0: 对不对？
1: 二声。
0: 年初刚火孔云龙，
1: 龙龙，
0: 哎，
1: 哦，
0: 火到宇宙岳云鹏，
1: 变着法捧自己，
0: 杨九郎，
1: 哦，
0: 孟鹤堂
1: 都二声，
0: 周九良，
1: 哎呦，
0: 张鹤伦，
1: 哦，
0: 郎鹤炎，
1: 哎呀，
0: 秦霄贤，
1: 是
0: 马鹤奇，你看这全是二声你看那桌戏，这张九龄、何九华，这全是二声。
1: 我没问他们俩。
0: 王九龙，
1: 我没问。最后那是谁？
0: 马鹤奇呀，啊。
1: 马鹤。哦，辣的外边那个。
0: 辣哪儿了？
1: 哦，我都忘了这人了，快。好，哦，这也二声。
0: 那是对啊。
1: 哦，
0: 何九龙多红。
1: 啊，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这快火了啊！
0: 哎，都是二声。
1: 哎呦，马鹤奇。
0: 还有更神奇的呢。
1: 还有什么神奇的？
0: 我师父仅有的两个儿子。
1: 仅有的两个儿子啊，
0: 哎，郭麒麟，
1: 啊，也是二声。
0: 郭芬阳，
1: 哎呦，
0: 这一定是玄学。
1: 你一定是有点毛病，什么表情这？
0: 一定有玄学，真的。
1: 哦，就二声就玄学了。
0: 哎，于老师的儿子，
1: 于老师，
0: 于思阳，后来改名叫于子杰，
1: 我全知道。
0: 哎，艺名于云亭，
1: 这点事儿全给张二叔去了，
0: 对吧？
1: 哦，
0: 对吧，二声吧，
1: 是是是，
0: 神奇吧，
1: 哎，
0: 香港四大天王，
1: 哦，
0: 刘德华，郭富城，
1: 二声，
0: 黎明，
1: 是
0: 张学友，你看
1: 你等
0: 全是二声，对不对？
1: 您等等，你有点
0: 学友，学友
1: 没有口音知道吗？
0: 哦，不带口音，
1: 不带口音的二声，还学友的开，
0: 哦，你看
1: 老家话，这是
0: 相声大师
1: 啊，相声大师
0: 侯宝林，

0: 二声吧。
1: 二声。
0: 对啊，
1: 那泰斗呢？
0: 马三离，对不对？
1: 你看，快挨抽了！我告诉你，没有口音，马三立，马三离。
0: 我从小就是，
1: 你是是，您从小生长环境就那样。
0: 这是谁？
1: 哎，这是
0: 马三离，马三，
1: 这原创是吧？
0: 对啊，
1: 一样，
0: 对不对？
1: 行，
0: 我师爷，
1: 你师爷，
0: 我师爷红吧？
1: 红，
0: 侯月文。二声
1: ，
0: 对不对？啊，
1: 但我师父健康啊！啊，
0: 这不您神奇不神奇？
1: 是，
0: 是不是？
1: 神奇！
0: 哎，我觉得您呢，孙老师
1: 啊，我怎么了？
0: 改名？
1: 我为什么改名啊？
0: 不改名火不了啊！这是孙云，哎，真是，还真是孙云，
1: 乡音难改啊！
0: 那不改名，改姓。改姓，
1: 我叫改姓，
0: 荀爷，
1: 荀爷，
0: 荀好不好？
1: 荀哪个荀呢？荀鸟的荀，荀像话吗？
0: 容易红，
1: 不行了，不能再红了
0: 啊！
1: 嗯，对，
0: 来，这是二声，
1: 哎呦呦，
0: 我前两天啊，微博热搜看见没有？
1: 二声热搜了，
0: 微博热搜，
1: 你瞧这模样，
0: 怎么回事呢？王菲
1: 啊，
0: 那英，赵薇。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红，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1: 你怎么了？
0: 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1: 都是女的。
0: 名不是什么呀？名字都是两个字儿，第二个字儿都是草字头。你看，飞、
1: 英、
0: 威，而且名字都是一声，飞、威、英。我觉得啊。两个字的名字带草字头，而且是医生的，容易红。我建议您改名。
1: 我又改名。
0: 哎，对，你
1: 改什么呀？
0: 还有个叫朱茵，对不对？漂亮吧？
1: 哦，
0: 火吧？
1: 草字头。
0: 草字头。
1: 哦，
0: 我建议您改名，孙老师。
1: 我改什么？
0: 你叫马苏。
1: 您等会儿，对，我连姓儿都改了，像话吗？
0: 啊，
1: 那不是我的，那就
0: 不行吗？
1: 不行，马苏有人叫了，知道吗？
0: 好，姓孙是吧？
1: 是，
0: 孙仓。沧桑的沧，怎么样？
1: 行，孙仓
0: 啊，孙仓
1: 不行，太难听了，
0: 这不好，好
1: 同行笑话。
0: 好，再换一个，哎，孙芝，灵芝的芝，
1: 灵芝仙草，
0: 这是我的搭档孙芝，这个孙芝说的特别好。
1: 行，我听着像你们那骂街，孙芝，大舌头骂街，孙子吗？不是。孙志，哎，不行，
0: 不要那么想，
1: 不好听，
0: 哎，草字头医生
1: 啊，
0: 孙芳，孙九芳，你叫孙九芳好不好？
1: 我改区了，我
0: 这区烫头了，怎么样？
1: 没听说过，孙九芳有人叫了，知道吗？不行啊，我不改，我就孙月挺好，别瞎这么撺掇我们改名，知道吗？
0: 咱就说这个事儿嘛，说这个事儿嘛，
1: 你说这想自己改名，想想自己怎么再火一把，真行。正琢磨别人怎么火的，
0: 就说这个名字改完，他就容易红，容易火。
1: 啊，行，
0: 对，不改名字完了，孙老师
1: 不改名就完了。
0: 哎，完了，从小，各位他就这么胖，是吧？跟他名字有关系。
1: 我名字就胖
0: 啊！他整个小区都胖，你知道吗？全是大胖子。你看这么直观看不出来啊，各位，我比划一下就能看出来了。其实我也是个胖子，
1: 你等会儿，
0: 站在他跟前显得我瘦了，是不是？
1: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
0: 这么宽呢？
1: 不，您等会儿，您的手有问题，知道吗？
0: 怎么？
1: 这一边能动，一边不能动啊？您怎么还打开了？这是？
0: 没打开，你看啊，回去啊，
1: 说。我是不是胖了最近？我有点吓我一跳，都有点。啊，行，别比划，喝酒。
0: 真的，他们全家人都胖，
1: 家里基因就那样。
0: 你爸你妈
1: 啊，这都胖了。
0: 他跟他哥啊，各位，小秘密啊，
1: 小秘密，你还说，
0: 他跟他哥双胞胎，
1: 这什么小秘密啊？
0: 真的，他跟他哥相差一个月。
1: 你等会儿，我们家老太太够能瘆得慌的，相差一个月叫双胞胎是吗？啊，
0: 相
1: 哥俩怎么着？一年呀，这。
0: 那一年那叫双胞胎吗？
1: 谁说双胞胎了？
0: 反正
1: 哥俩差一年，
0: 一家四口都特别胖。
1: 嗯，
0: 哎，家里有个群叫一吨俱乐部。

0: 部，
1: 家里分两群，
0: 一蹲俱乐部。嗯，尤其是他爸特别胖，
1: 是
0: 他爸睡那个床，嗯，五米乘五米，
1: 我爸爸睡澡池子里了，
0: 真的
1: 五米乘五米，
0: 他爸往床上一躺，各位，太逗了，太逗了，正方形。
1: 我爸爸啊，哎
0: 呦，翻不了身怎么办？买了一个翻身机，
1: 翻身机
0: 专门给他爸折叠，
1: 买铲车就完了呗。
0: 翻身，一家四口的皮带绕小区一周，
1: 多讨厌我们家。
0: 他们家一晒被子，整个小区都黑了。哎呦，
1: 行了行了，什么法宝呢你？
0: 太胖了，哎呀呀呀，导致孙老师找对象很难找。
1: 哎，这个确实是。
0: 小学没找着对象吗？
1: 小学找什么对象啊？你怎么也得是上高中以后。
0: 高中找到对象了吗？
1: 没有。
0: 大学找到对象了吗？
1: 也没有。
0: 按说大学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啊，各位，
1: 这都什么思想？
0: 应该找对象了啊、嗯、人家找不着，没有。哦，马上要毕业了，有哎，人家真兑现了承诺，
1: 我找对象了，
0: 帮他找了一对象。
1: 什么单位啊？
0: 动物园啊，
1: 把我分的养大象的了啊。找一对象，
0: 我没说错吧？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没说错吧？
1: 我也找两条腿的呢，
0: 找俩大象。嗯，开始了养大象的生活。
1: 上班？
0: 各位可能对大象有一丝的不了解。
1: 哎呦，还一丝？
0: 我比较了解。
1: 您说说。
0: 大象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亚洲象。
1: 是。
0: 一种是非亚洲象。
1: 过去，你也不了解。亚洲象、非洲象、非亚洲象。
0: 哎，对了，亚洲象、非洲象。嗯。当时他养那俩大象。嗯。非洲象。
1: 啊，外国的。
0: 非洲象大。
1: 瞧这模样，
0: 非洲象大，哎呦嚯，最大能到多沉啊？啊，7斤，
1: 七斤还没你脑袋沉呢，知道吗？7斤，就7吨，最大
0: 7吨，
1: 对，
0: 7吨什么概念？
1: 您说说，
0: 1000多斤呢？
1: 啊？你们就偷东西了吧？
0: 通哥的表情说明不对，
1: 多新鲜呢，
0: 1万多斤呢？
1: 啊，您随便说吧，
0: 对不对？
1: 我也不知道，
0: 一直养大象。人家大象也是俩呀，一对象嘛。哎呀呀呀呀呀！大象天天冲着他撒象粮。
1: 好词儿。哎，
0: 他难受怎么办？啊，要求啊，动物园园长啊，给他再派一位。
1: 啊，对，因为俩人上班有说话的。
0: 还真是，没多久就给他派了一位、女同志。
1: 哟，
0: 天天追求这个女孩子，那女孩子长得也好看，
1: 是吧？
0: 后来成为了我的婶儿。
1: 我成功了，
0: 哎，我喊她叫叔啊，她媳妇我管她叫婶儿。哦。呼，那女孩子好看，
1: 是
0: 个儿也高，1米8，
1: 大高个儿，
0: 大高个儿，大长腿，
1: 高个儿长腿啊！
0: 哎，腿长到什么程度啊？
1: 您说说，
0: 脖子以下都是腿，
1: 这是个圆规啊！
0: 啊，圆规像话吗？
1: 我脸分叉了，
0: 圆规像话吗？大长腿，站起来1米8，哦，一劈叉3米6，
1: 那就是圆规，那对称的那是，
0: 一转圈就是一个圆。
1: 废话，还有中心点呢。
0: 有首歌唱他媳妇儿的吗？
1: 什么呀？
0: 地上画不完的圆，
1: 是他，画着圈走道，
0: 成功了，
1: 这还成功了，
0: 要结婚了，
1: 这就结婚了。
0: 当时我们俩一场节目，要结婚了，布置婚房我去的，
1: 您帮忙，
0: 我帮忙啊，我就问那婶儿，您那个床需要多大的呀？
1: 多大？
0: 再看这个婶儿，
1: 怎么样？
0: 唰，一个扫堂腿，我就明白了，
1: 多大呀？
0: 我买了一个3米6的圆床。啊，贴画，墙贴
1: 什么画？
0: 你说贴什么画？
1: 我知道贴什么画，你布置的。
0: 郭麒麟。
1: 什么意思？我贴他干嘛？
0: 麒麟送子啊。
1: 拿他当娘娘啊？
0: 哦，麒麟送子啊。婚房布置好了，结婚当天特别的热闹。
1: 是。
0: 结婚当天晚上得闹洞房啊。
1: 有这说法。
0: 我们都去了。
1: 去吧。
0: 闹洞房都有谁啊？有我。
1: 有你。
0: 有烧饼。郭麒麟。
1: 是。
0: 于老师，我们四个人。
1: 你到这儿，于谦这么大岁数起什么哄啊？鬼老不尊知道吗？老流氓他叫。
0: 什么叫老流氓？人家随礼了呀。
1: 您等会儿随礼就能闹洞房啊？
0: 洞房无大小，台上立规矩吗？
1: 是这么说的吗？这个
0: 于老师最大的爱好就是闹洞房。
1: 哦，有这垒。哎，
0: 我们就去了。去那屋之后啊，郭麒麟把那个画撕下来啊，站在那儿跟那个画一模一样。
1: 这我都没看出来。哎，
0: 看于老师趴在床底下，
1: 而他会找地儿。
0: 床多大知道吗？
1: 是
0: 床，3米6的圆床。
1: 于老师趴底下顶一盖子。哎，
0: 我们约好了，只要听到你们亲嘴儿
1: 啊，
0: 郭麒麟就在那喊加油加油，
1: 活了。
0: 烧饼从那个衣柜里
1: 啊
0: 往外滋水，滋滋滋滋滋滋，
1: 吓我们一跳。
0: 于老师捶床，嘿，
1: 好，这仨人
0: 都商量好了。
1: 哎呀，
0: 我把你们两口子搀到屋里头。
1: 是，
0: 叔
1: 啊，
0: 婶儿，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子啊。这屋都是我布置的，特别的好。
1: 好，
0: 你们俩好好聊，好好玩，好好开心啊！我就先撤了，不耽误你们了。
1: 是是是，
0: 到门口啪，大灯一关
1: 啊，
0: 留一个小小的灯，

0: 听着打火机就不行了。哎呀，哇，哎
1: 呦嚯！默默地点了一颗烟，
0: 在床底下啊，多损啊！
1: 点了一颗烟，哎呦，于老师抽烟啊，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他是抽搐式抽烟，
0: 怎么还抽搐式呢？
1: 我给你学学啊，啊，点着了，
0: 怎么抽搐？好家伙，这点土全吸嘴来了，
1: 就这一抽搐，
0: 是
1: 烧饼听见了，
0: 你怎么这么大声也听不见？
1: 怎么着，亲嘴了？

0: 终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我有退身步，
0: 怂了，你看没有？怂了。
1: 什么叫怂了？你来，你
0: 听着啊，
1: 小学的啊，
0: 请问，
1: 啊，说，
0: 猜吧，
1: 猜什么呀？
0: 害怕了啊，害怕了。
1: 我
0: 对，
1: 这念朋友的朋，
0: 可以啊，
1: 我知道朋友就可以了。
0: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清华大学，
1: 我都忘了。
0: 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1: 怎么了？
0: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1: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
0: 啊？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1: 老教授75了？
0: 哎，
1: 就五根头发
0: 啊！
1: 你们还给
0: 于老师
1: 啊
0: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一层，为什么？
1: 喝多了，天天喝。
0: 不对，
1: 不识数。
0: 不对，
1: 怎么呢？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18层
1: 啊，
0: 那个金。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

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重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这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马天长马老庄主建议大家搬到南牌楼镇，投靠金刀马成。等蒋平、徐良跟马成这一见面，发现这人非常豪爽，满口应承啊，对待人非常非常热情。看来这个人呢，他不一样，身在江湖绿林道的人大部分都豪爽、好交、慷慨，这是共同的优点。但是像马成这么热情的还不算太多，大家是深受感动啊。马成当时吩咐收拾屋子做准备，同时呢吩咐手下盛牌宴宴款待来的各位开封府的老爷。大家一看盛情难却呀，所以也就不见外了。

0: 了几桌，大家坐好，推杯换盏，是谈笑风生。马成首先举杯在手，各位啊，我再重申一遍，今儿个我特别特别高兴，难得各位英雄好汉到我家来。还是那句话，平日我用八抬轿请我都请不来，这要不是大家参加龙虎风云会，怎么能到我家来呢？因此我高兴得不得了啊。首先祝愿大家在龙虎风云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诸事顺利。来，满饮此杯。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回敬了马成，马庄主借你吉言，咱这朋友算交定了。说实话，大伙一饮而尽。正在推杯换盏谈论的这时候，外边人影一晃啊，进来俩女孩。先说头一个女孩，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细皮嫩肉，这姑娘长得挺俊，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白，可能是刚回来，脸上多少还有点汗水，嘘嘘带喘，手中提着马鞭。挑帘笼头一个进来了，再往后观看，有个大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长得是五大三粗，满脑袋都是花，满脸都是大麻子。一看穿的也是个女孩，不过长得太难点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嘴叉巴线咧咧着，满嘴大板牙，手中也提着马鞭，呼呼直喘，一边往里走一边叨咕：“我是来客人了吗？可以可以看。”和这伤啊比水缸还粗。屋里的人同时举目观瞧，嘿，大伙一看呢，有的好像没乐了，都乐那丑丫头长得难看还挺好美，满头上都是花，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越难看越打扮，越打扮是越难看的。他往里一进来一看，满屋都是人，那长得俊的这姑娘脸腾就红了，转身就要走，长得丑的这个丫头没走，咧着大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这有意思，有意思。说着话吐了一下舌头，转身也要走。金刀马成一看，把酒杯放下，回来。这俩姑娘转身回来了，谁呀？马成的两个女儿，长得那俊的是大女儿马金花，长得那丑的叫马玉花。这俩姑娘啊上外头打猎去了，刚回来打了几只兔子，听说家来客人了，都是开封府的高人，俩丫头好奇想进屋看一眼。马成觉着不好意思，心说让大伙一看我家的人太没有礼貌了，这什么样子这是，所以把俩女儿给唤住了，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在座的都是开封府的高人，还不过来见礼吗？这位就是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听说过吗？过来，叫四伯父。金花姑娘很懂事，赶紧过来，飘飘万福。晚辈叩拜前辈。蒋四爷一抱拳，免了免了，还礼还礼。那丑丫头玉花过来了，我给老前辈行礼了。蒋平一看，好嘛，这位长得也太难点了，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半头来。四老爷一笑，还礼还礼，免了吧，今后咱都是一家人了。
1: 哎，行嘞，不，你脑袋瓜怎么那么小？
0: 这一句话把在场的人哇全逗乐了。本来蒋平那脑袋就小，哪有一见面就说这个的？

0: 成脸一红，嘿，休得胡言。接茬往下介绍，认得这个吗？这位是当今走红的人物，了不起的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姐儿俩同时惊呼了一声，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良啊，今天看见真人了。大姑娘金花过来见礼，徐良一抱拳，
1: 免了免了，这么落呢，你是我妹子啊，算我妹子。
0: 那个丑丫头玉花看了看徐良，问你怎么那眼没那么白呀、啊、那是染的，是天生的。
1: 还老头一听这丫头怎么这么贫呢，休得胡言，
0: 为什么还不行啊？
1: 徐良笑呵呵回答，这是天生的，不是染的。
0: 我天生的，真跟怪物差不多少，哪有人是白眼眉的？
1: 休得胡说！这位见一见，
0: 这位更了不起了，乃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高徒，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
1: 白老爷。
0: 这姐俩眼睛睁得挺大，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白云瑞呀、啊。这傻丫头玉花就说：“长得真水灵，这真漂亮，那小脸蛋比我这脸蛋还光溜呢。”
1: 金花姑娘飘飘万福，两个人见过礼。白云瑞呀、啊，不善说话，仅是呢点了点头，表示还了礼了。他们又往下走。咱这么说吧，挨着个的都给做了介绍，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冯渊这儿了。冯渊该怎么说怎么说，小伙长得不错，细皮嫩肉，一表人才，就是这能耐不怎么地。你要看外表，一戳一站，真不次于旁人。这一介绍完了，冯渊赶紧站起来，哎呀，二位姑娘不必多礼，我这里还礼了。俩姑娘全乐了。这玉花把大嘴一咧，
0: 问你说话怎么这个味儿，这一嘴就臭豆腐味儿。哗，
1: 大伙又全乐了。金花姑娘狠狠瞪了妹子一眼，心说你怎么这么二百五啊，当着这么多的高人你满嘴胡说呀。
0: 这傻丫头这才不乐了，盯着冯渊看了一会儿，特别出彩儿的就介绍到房叔安这儿。
1: 一介绍，这就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房的老爷。俩姑娘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当着这么多人，但能控制住也能控制住，现在实在不行了。乐了半天，金花这才施礼，参见房老爷，说着把脸背过去了。这玉花则不然，叉着腰瞪着眼，看起来没完了。
0: 我说你怎么没鼻子呢，你鼻子长哪儿去了？
1: 房叔安不在乎这，
0: 问你什么呢，你这味儿好难听。
1: 哎，姑娘，实不相瞒呐、啊，我那鼻子是让我干老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给拉下去了。玉花还真不明白，直愣愣的就问：“
0: 他为什么拉你鼻子，还是你干老？”
1: 小孩没名，说起来话长，咱呐干脆长话短说。我干老是教育孩子成人，你教训我，让我往有出息的地方走，所以呢你才把我鼻子拉下去。
0: 哟，那么厉害的干老啊，那你还拜他干什么呢？你再不听话，再把你眼睛抠出去，你成什么了？再把你耳朵拉下去，你不成了棒槌了吗？哇，
1: 大伙又乐开了。马成一听不像话，把桌子一拍，嘿，休得胡说，退了出去，回屋吧。俩丫头一乐，

辞别走了。这马成得解释解释，各位啊，大家切莫见笑，这是我两个女儿啊，长女金花，次女玉花。金花今年22岁，玉花也不小了，今年也20了。哎，家门不幸啊，我没儿子，万贯家财没人继承，因此呢，对这俩女儿我格外的疼爱，娇生惯养，一点礼节全不懂，所以当众出丑，还望各位老爷担待。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蒋平就问说吧，咱都是朋友哥们弟兄了，你有为难之事尽管张嘴。四老爷，我看出来您是个豪爽的人，您就好比是一家之主，自然我有困难我就得跟您说。我这俩丫头尚未许配人家，没主呢，还大丫头22了，要换成旁人家都生几个孩子了。你说到了现在连个亲都没定，我觉着颜面无光。不是说我这孩子嫁不出去，是金花眼光太高啊，因此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其实呢，金花要许配人，那宝梅得踢破门槛子，要看中了早就嫁出去了，没说她眼光高吗？最难的就是我的次女玉花。各位啊，咱有什么说什么，也不怕众位见笑，大家都看见了，孩子长得差点儿，丑点儿，性情粗鲁，但是心地良善，那孩子没心眼儿，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今年也20了，你说谁能要他呀？哎，我不怕众位见笑，我曾经说过，只要要我二女儿的，我愿倒搭上100亩良田，奉送白银3000两。你看，我倒贴，也没人敢要，因为这个丫头性情粗暴，瞪眼就打架，女孩男性，所以耽误来耽误去，到了今天。四老爷，您结交的人特广啊，您认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多，光开封府的就多少呢，是不是呢？方便的时候您给介绍介绍，看看我这俩女孩许配谁合适，这事儿我就交给四老爷您了，您就代表我可以拍板，您看怎么样？好嘞，这算什么难事儿，一家女百家求啊。哎，说俩丫头的年纪也不算太大，这咱怎么办吧，利用龙虎风云会还没召开盛会之前，咱这段比较清闲，是不是呢？咱就把这事儿定死，你看怎么样？哎呦，四老爷，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这么说您有印象，心里头有数，当然是有数了，旁的人咱别提。哎，就今儿个在屋里这些小伙儿，看着没，除了徐良、白云瑞和刘世杰之外，剩下都未定亲，都没媳妇儿，让俩姑娘挑，要选中了的我给从中进行撮合，你看怎么样？呀呀呀呀呀呀！四爷，我真没想到啊，这真叫缘分，那我是求之不得呀。开封府的上差那还了得吗？谁家姑娘不够着啊？倘若我跟开封府的人结成亲，我祖坟都冒青烟了，严重了，严重了。那这些小伙儿，你相中谁了？我看到。

0: 错，都不错呀，我眼也花了。最好我问问我姑娘，看他们选中谁了。大伙一看，四老爷你这干什么呢？你哪有这么倒霉的，轮到谁头上谁不害臊啊，众目睽睽的。但是蒋平说话众人不敢违背。徐良、白云瑞相视一笑，觉着连日征战没有今天这么轻松，哎，看看热闹吧。这马成还真就认真站起身来，冲着马天章一抱拳：老哥，您代替我招待众位，我去找丫头商量商量，顺便把这个事儿跟我老伴儿也谈谈。推门他走了，大家一乐。哎，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啊，谁家摊上这事儿能不着急呀、啊？尤其他们家家趁人直啊，钱有的是，吃喝不愁，这就是大事儿。单说金刀马成，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到了内宅，他老伴儿身子骨也挺好。老太太听说前屋来了客人了，正跟丫鬟婆子谈论这个事儿，俩丫头也进了屋了，把方才的事儿也做了介绍，说的大伙儿正乐呢。老头从外头进来了，大家迎接。金刀马成在旁边坐下，跟老伴儿说：“夫人大喜呀，老爷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呵呵，咱这俩丫头的婚事有着落了。”
1: 哦，这么快，
0: 快说说怎么回事。方才丫头进屋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坏事吧当众出丑我挺生气，说好事呢，我跟四老爷蒋平把他们的婚事做了介绍，四老爷大包大揽呐，当面许诺开封府年轻的差官都在这儿呢，让咱这俩女孩随便挑，选中了由他给做主，这岂不是大喜呀。
1: 哎呦，这真的，
0: 哎呀，看来人呐还得积德行善呐。老爷你平日净做好事了，给咱家积了德了，丫头啊这回别发愁了，喜事临门了。金花姑娘一听，臊得粉面通红，把头低下去了。这玉花可不在乎，把眼珠子一瞪，大嘴一咧：“
1: 哎，真的，哎，真的，挑谁都行啊！
0: 啊，挑谁都行，人家有夫人的也不行。”除了徐良、白云瑞、刘世杰，此外选谁都可以，但是不一定成。你们乐意，人家不一定乐意。由四老爷进行周旋啊，听懂了吗？
1: 哎，那这不错呀。哎，姐啊，你挑谁？
0: 金花姑娘臊得粉面通红，狠狠瞪了妹子一眼：少耍贫嘴，我心里头没数。
1: 没数能行吗？咱爹这不送信来了吗？立等回信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说。
0: 老头一看知道大姑娘面矮，丫头别耽误时间了，
1: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村儿没这个店了。
0: 四老爷说的对，趁着龙虎风云会还没召开之前，这段时间比较清闲，咱就把这事儿给定下。丫头你想耽误到什么时候？难道这些人都不趁你的心吗？要爹娘你们别生气，我心已经都乱了，我又高兴又紧张，我也不知道选谁好了。那你就冷静冷静，好好想想，爹等着你啊。那我先回到房里头，我好好想想再告诉爹娘。
1: 哎，那也行，你回屋吧。这傻丫头一听：姐，那我也回房，我也好好想想。
0: 俩丫头都走了，回去能有半个时辰，按现在说有一小时啊。老头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我前屋还有客人呢，派丫鬟去催。后来姑娘抹不开，说写了个纸条

0: 把选中的人写到纸上头了。傻丫头一看姐姐那么的，她也效仿，她也写到纸条上，卷吧卷吧，把俩纸条给老头给送来了。老头一看乐了，哎，这丫头真没办法呀。老头把纸条打开一看，哦，再打开另一份纸条一看，哦，行了，姑娘自己选的，作为父亲我就不干预了，干预了将来落责任呐。老头想到这，拿着纸条奔前屋。蒋平等的不耐烦呐，光这菜热了好几回了，大家正着急的时候，一看老头乐着进来了。老爷子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四老爷您听我到来。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喜事儿来了。蒋平啊一问金刀马成，您上内宅商量的怎么样？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马成乐着说，四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抹不开呀，当众讲，趴在蒋平耳根台子这儿压低声音，做了个介绍。蒋平更乐了，好，这个办法倒新鲜，我能搂一眼吗？当然呢，您是媒人呢，我全权委托您办此事，哪能不让您看呢？您看看这俩纸条，大姑娘选中的人也写到上头了，二姑娘选中的人也写到上边了。好，那我看啊，别人全别看，把眼都闭上。蒋平打开一看呢，四爷也乐了，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说，四叔还这么保密吗？当众公布一下，我觉着嘛选的不错，这事儿就九成成功了啊！现在我宣布，大家听着，都住上意了，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听，屋里是鸦雀无声。蒋平先把金花姑娘的纸条展开了，这是大姑娘金花选中的啊。你们猜是谁？您就快说的了，都急死人了。选中了圣手秀士冯渊。冯渊做梦都没想到这好事儿能轮到自己头上，说实在的，在开封府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好事儿，样样的事情不是徐良就是白云瑞，要不就是刘世杰沈明杰，没想到今儿个日头从西边出来的，哎，那姑娘她见过呀，金花姑娘长得一表人才，还会武艺，他们家还有钱，这老头说了，娶姑娘还赔地还给银子，哎呦，这事上哪儿找去？冯渊都傻了，坐在那块张着嘴瞪着眼，一语皆无，大伙把目光刷投到冯渊脸上了。徐良捅他一下，个王八绿球球的，一点表情都没有，你到底乐意你是不乐意？哎呀，我高兴的不得了，我愿意，真愿意。哗，大伙全乐开了。金刀马成一看这大姑爷不错呀，咱说了，冯渊长得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就没能耐，开封府都知道是开封倒数第二的大饭桶。你别管怎么的，冯渊可挺聪明，现在也是六品官，到现在还没完婚呢，一看这事儿简直太好了，热烈鼓掌啊，向冯渊表示祝贺。蒋平当众又问了一遍，冯渊呐，这可不是开

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个的个都不含糊，那是全国的尖子。自己的女儿能许配给开封府的办差官，这就求之不得。况且这个冯渊，他听蒋平介绍了，是北侠欧阳春的高徒，六品校尉，又聪明又能干，能不高兴吗？说指望着就看白云瑞好，你白云瑞有媳妇儿，能做得到吗？看来人呢适可而止，要现实一点，哎，想不到的事情不要胡想。所以老头心满意足，蒋平也乐了，不必多说了。现在我宣布，二姑娘玉华选中了个如意的郎君，你们猜是谁？哎，有人就说，四爷您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嘿嘿嘿，现在我宣布，注意听着啊。蒋平也提心吊胆，怕宣布出来啊对方这主不愿意，因为二姑娘长得那个样大伙亲眼目睹，所以呢蒋平略微有点担心。现在我宣布，马玉花姑娘选中了房叔安。大伙都愣了，房叔安连鼻子都没有，长得奇丑无比啊，怎么能选中他呢？虽然说姑娘有点二百五，有点半吊子，傻了吧唧，长得也挺难看，那对比之下比房叔安还强。哇，全乐的连敲桌子再摔板凳。房叔安呢也傻了，半天都没透过这口气来。蒋四爷看了看，我叔安你听见没？我说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没注意呢？您来再说一遍。二姑娘马玉花选中你了，你愿意不愿意？房叔安沉着脸拍案而起，噔噔噔几步到了蒋平近前。我四爷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哎，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地，我也是人，我也够良品儿，哎，你说这事儿，他就，我小子别穷白活，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人家姑娘不是找不着人家，这不是最后的决定，宣布完了还可以商议，哎，你到底乐意不？我闹腾你这么说得了，我也挺乐意。大伙一听说废话嘛，你装什么相？房叔安一琢磨，我连鼻子都没有，还有人许配给我，就冲这姑娘在这么多人当中能选中我，这是我的福分。姑娘是丑点儿，丑点儿有什么关系？丑点儿更有福，自古红颜多薄命，长得漂亮的这玩意儿更不保险，越这傻的黑粗的这玩意儿越本分，而且他们家还有钱，那你说上哪找这好事去？房叔安这一说呀，大伙儿更乐了。单说这老头金刀马成，看看房叔安这心里啊不太得劲儿，老实说不太高兴，但是一想自己那姑娘到搭多少地，到给多少钱都没人要，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主了。当然了，房叔安这没鼻子是差点，但又一想，那是徐良的干儿子，开封府六品校尉。房叔安做了很多大事情，是旁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不失为一员英雄好汉。想到这儿又痛快了。蒋平怕这个事儿啊不稳，就问金刀马成，我说老兄弟愿意不愿意？愿意咱拍板，不愿意另选，这好办，你看怎么样？愿意，我太愿意了，我女儿亲自选中的，我能不愿意吗？于是这事儿拍了板了，房叔安扑通跪下了，你父

老泰山在上，小婿叩拜老泰山。起来起来吧，贤婿免礼。方叔安问蒋平，我四爷呀，这个事儿是不是给岳母老太海还得磕个头，当后屋还得走一趟。哎哎，对呀。就这样，金刀马成、三江叔蒋平带着冯渊、带着房叔安赶奔内宅。那还用问吗？丫鬟婆子都乐坏了，一个是高兴，一个是瞅他们俩都可笑。冯渊还差，主要是这房叔安。大伙儿一想啊，瘸驴对破磨，这也就将就了，挺好。见过老太太，老太太也高兴，命丫鬟在箱子里拿出俩大元宝来，一个五十两，一个赏给冯渊，一个赏个方树安。你说这老岳母娘还真就行啊，挺大方。两个人磕了头，高高兴兴回到前厅。得留点定亲的表记呀，留点什么呢？方树安呢，没什么好东西，在百宝囊里头翻来翻去，翻出一把博门俏户的小刀，上头有房叔安仨字儿，拿出来给了傻丫头玉花。玉花高兴，把腰里扎的一根丝带给了房叔安。冯渊把手正接烟花摘下来给了金花姑娘，金花姑娘把一颗发针，就别头发的，上头有金花的字儿，给了圣手秀士冯渊，双方就交换了表记，这个事儿彻底就定下来。这一定下来不要紧呐，蒋平说话了：“众位啊，真是喜上加喜呀！没想到这次参加龙虎风云会，还办成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看来咱们参加盛会，肯定会一帆风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是啊，是啊。”应当祝贺祝贺，应当祝贺祝贺。马成说：“这么办，今天客人来的还不多，只是一部分，是吧？明天大家全来齐了，我请客在马家楼盛排宴宴。”老头高兴了。这么说，当天大家回到西牌楼镇，套上车，众人帮着忙搬家嘛。当然他们这个搬家好搬，也就是人随身带的东西拉过来就可以，费点劲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专门准备一辆车，让夏侯仁在里头躺着。其实白云剑客也可以走动了，但是妙手回春江天达不同意，让他静养。你要好好养着，在参加盛会的时候您的身体能彻底的好。您是重要的人物，到了时候您身体还没好，您怎么办呢？所以白云剑客也听话，就在车里头躺着。整个从西牌楼镇搬到南牌楼镇，住到金刀马成家里头。马成家太宽敞，整个都给腾出来了，就是后边的内宅人家家居住，前边整个交给了开封府。仆人们也高兴，那在外头一讲，开封府的人住到我们家了，给脸上贴了金了。头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马成传下话去，在马家楼是张灯结彩。头天晚上伙计们一晚上没睡觉打扫卫生，等到第二天焕然一新呐，老少英雄排着队来到马家楼。这回马家楼不对外了，都是自己人招待，高悬彩灯，马家楼的伙计都换上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比过年还热闹。金刀马成张了里边，张了外头，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您说大家都在战场之中厮杀，难得有这么宁静的时候，能不高兴吗？个个感觉到心情舒畅，特别是徐良和蒋平那就更高兴。为什么？
俩人是负责人呢，不但冲锋陷阵呢，有些事情得全局考虑。现在忙里偷闲，把冯渊、房叔安婚事给解决了，这是一大喜事，肯定包相爷也得高兴，因为包丞相在闲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件事，让蒋平、徐良等人关心，解决了他们的婚姻大事，开封府给房子，没想到这么快，所以特别高兴。咱这么说吧，大家在单间雅座坐开了，罗列杯盘，热烈祝贺，是频频举杯，笑语欢声。金刀马成发起话去了，马家楼的伙计，家里那些家奴怨工，从今天开始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每顿都有鱼都有肉，在不耽误事情的情况下可以少量的喝酒，伙计们能不高兴吗？这件事迅速的传开，南排楼镇的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有的就说，老码头有两下子，怎么能跟开封府的搭上钩了？就说好家伙，开封府的办差官都住到他家了，听说有很多很多的高人陆续要来到啊。哎，这个事要过后了，金刀马成背不住，在开封府还能混个官一下子啊，能跟包丞相在一起，修来的福啊，可不是的，那可不是的。有很多人就站到马家楼楼下在这看热闹，想一饱眼福，看看开封府的办差官长得什么模样。外头光看热闹的就围了二三百号，这就叫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开席也就是刚开始吧，这酒啊还没够两巡的时候，在南排楼镇大街上来了六匹马，两匹白马，四匹黑马，鞍颤交环，是锃明耍亮。再看头前这两匹白马，坐着一主一仆，那仆人呢是个小童子，看年纪不超过20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着随风刀，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袜子，明青脸的鞋，手里拎着马鞭，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脸膛，脑门上都是尘土，看得出赶长途来的。后边的四匹黑马上坐着四名彪形大汉，一个个头上戴着甩的疙瘩青皂帽，周身穿青，勒着狮子盘，大带沙腰，一看就是练家子，每人背背一把鬼头刀，而且这马背上是沉甸甸的褥套，浑身的尘土也看得出也是赶长途的。唯独这个主人骑着一匹高头骏马，鞍颤交环，都是镀金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这人是个年轻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5寸，细腰炸臂，是双肩暴龙，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上头安着18朵绒球，突突暗颤，鬓插英雄胆，顶梁门倒拉3间瓷龟，身上穿着月白缎一身剑袖，寸排骨头钮，蓝色狮子盘，大带沙腰，下边月白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外披大红色英雄靠长，挎着一口大宝剑。再看这把宝剑，金八钩、金十件、白鲨鱼皮的剑匣，2尺半长，杏黄灯笼穗，是古香古色，看得出是一口宝家伙。在白马的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这条大戟锃明刷亮，
用饮水走了

0: 十八变夺人的二目。再看这小伙子，白娃娃一张姐面，多少有点小闷的头，一双红眉非同入鬓，大豹子眼，双眼皮，通关鼻梁，方海口，上嘴唇微微有两撇小黑胡。这小黑胡显得那么绅士，那么庄重，那么威风。这小伙子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在马鞍桥上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这主仆六个人一进了南牌楼镇，速度减慢，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不灵灵灵灵灵灵灵，呱呱呱呱呱呱呱。过了十字街，就来到马家楼。一看马家楼，楼上楼下张灯结彩，听着里边的笑声，外头还围着那么多人，所以这主仆六人就把马带住了。这主人扬起脸来看了看，摘耳朵听了听，跟旁边那小书童说：“星儿，珠子，我看咱们也够累的了，天到这般时候也该打尖了，这叫马家楼，咱就在这儿吃饭吧。”应该吃饭了，马也应该喂一喂，这就是连云山了，也到了地方了，好吧，你去安排安排。哎，小书童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马鞭迈步就往里走。可今天马家楼不对外，自己人祝贺包下了，门上有人正忙活着呢，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老弟留步，怎么？小老弟，实在对不起，您是不是要吃饭呢？啊，对呀、啊，肚子饿了，想打打尖。我就说这事儿，今天我们不对外，饭馆的包下了，自己人祝贺。您呢，高升一步，往前走走吧。哦，我这迁就迁就不行吗？我们就吃饭，喝点水，吃完了就走。这么大的马家楼招待我们六个不费劲儿吧？哎，实在不行，我们人手有限，没那多余的精力啊。小老弟高升一步吧。真没想到这小书童挺横，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什么叫高升一步？这弹丸之地的南牌楼镇就是你们这一家饭馆，叫我们上哪儿去？告诉你，我家主人在这儿，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3: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

0: 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今天啊我刷短视频的平台，有一个博主，他是经常发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现状的一些段子啊。
0: 哦，
4: 今天他发的内容呢，我非常的想和您分享一下，是一段录音。
0: 录音是吧，
4: 给大伙儿一起来听听。
0: 给我听听啊。
6: 老李啊，你这是咋的了，看着您一点精神都没有。
7: 别提了，让那孩子给我好一顿说呀，告诉我以后再买健康产品，再让他们发现的话，就把我的工资卡给没收。
6: 怎么录下的？你也太不谨慎了。
8: 你可会说风凉话了，家里就那么点地方，就好像你没被发现过似的。
7: 哎呀，可不是嘛，我呢昨天晚上是一夜没睡好啊，怎么也想不起来有啥好办法。
8: 要不这样，咱们把东西藏赵大爹家，他没儿没女的，家里就他自己，肯定不会被发现。
6: 这个办法好，省得孩子们像看贼似的看着我们，整得我们一天老是提心吊胆的。
7: 就这么办，下午就开始把家里的东西分批次的转移出去。好，
6: 好，
8: 下午就开始
6: 行动。
0: 哎呦，这个录音我听完了哈。静时，我听他们说话这个声音呢，应该这个年纪都不小了吧？聊的这段话，这个主题是什么呀？
4: 我给您讲讲 啊，这个理解内容的话，可能像是团伙作案，是不是？
0: 我没听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不应该是团伙是吧？
4: 他们呢是买的健康产品，家里藏不住了。
0: 哦。
4: 孩子们要是发现呀，就会给老人一顿数落
0: 啊。
4: 所以说，他们在研究如何转移目标。
0: 啊，藏起来，
4: 藏起来！
0: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样就对上号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讲啊，静时， 就是你刷的这个博主啊，他发的这个视频、
4: 现状
0: 啊，我跟你讲啊，他还真就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待这个健康产品的一个现状，
4: 还很真实，是不是、
0: 太真实了，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情况，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情况。
4: 嗯，
0: 因为你看啊，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这个追求健康啊、保健呐、治疗疾病的这个意识，是不是也大大的提高了？
4: 对呀，肯定不一样哦。
0: 对，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需要一些健康的产品，
4: 嗯，
0: 我们慢慢的呢也养成了这种习惯，
4: 对。
0: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你给我听的这段录音啊，还真不是个别现象，就很多人把这些健康的产品得到了之后，基本上啊都瞒着自己的儿女，
4: 还真是这样，
0: 都藏。

0: 起来。
1: 嗯，
0: 怕什么呀？就怕孩子们知道了，然后埋怨他。
1: 对呀。
0: 嗯。
1: 很多家啊都是这种情况，
0: 是是，
1: 但有的时候我真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反对呢。
0: 嗯，
1: 上了年纪之后大家伙都渴求健康，那父母有这样保健的意识不是很好吗？
0: 好，静时咱们就一点一点分析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状。
1: 嗯，
0: 我跟你一点点的说。首先我跟你说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渴求健康追求健康这个意识越高越好。
1: 嗯，
0: 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1: 对吧？
0: 对，而且可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活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年轻的年老的，还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你是有钱的有权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说咱们说人人都追求这个健康，
1: 对，
0: 渴望这个健康。
1: 嗯，
0: 你就拿过去当皇帝来说，你看古代的皇帝可以说要啥有啥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找一些道士帮他炼丹呢？为什么呀？
1: 追求长生不老啊，
0: 对吧？最有名的谁？
1: 秦始皇啊。
0: 秦始皇是吧？
1: 对呀。
0: 炼什么长生不老药是吧？
1: 嗯，
0: 哎，你看看，不仅仅是秦始皇，你看什么以前的什么汉武帝呀，唐玄宗、宋徽宗，
1: 嗯，
0: 包括嘉靖皇帝、这个隆庆皇帝，还有这个雍正皇帝等等，
1: 嗯，
0: 你看看，尽管都是皇上了，人家也追求这个健康，追求这个不生病，追求这个
1: 长生不老，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追求长生不老啊，练这个不死金丹呢，结果把这个江山都给断送了的。
1: 哎呦，那图什么呢？
0: 你看，就是说白了，图什么？
1: 想多活两年。
0: 对，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谁不想多活几年？
1: 对，
0: 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1: 没错，有条件的
0: 是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其实每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以前年轻那会儿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那个时候过得挺艰苦的，都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即便是你遇见什么好的产品，你想买，你看你也买不起。现在岁数大了，嗯，退休了，也有退休金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条件好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更加的开始注重我们的健康了。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相互攀比，你想过没有？
1: 相互攀比，
0: 你看看，就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呢，就岁数大了啊，就跟孩子一样，攀比，就是年轻那会儿比什么呀？比我有个好工作，
1: 嗯，
0: 你没有，哎，我就牛。岁数大了呢，孩子上个好学校，你没上上，哎，我就牛，
1: 嗯。
0: 以后呢，孩子有好工作，你孩子没有好工作，哎，
1: 我
0: 就
1: 牛。
0: 可是孩子成家立业了之后，我们中老年朋友老小孩开始比什么了呢？比身体了。
1: 对，其实这个是最应该比的。
0: 我觉得之前的啊咱没必要比，
1: 嗯，
0: 但是比健康这个我是非常赞同大家伙来比一比的，是吧？隔壁老张头年轻的时候身体还没我好呢，
1: 嗯，
0: 怎么老了老了比我还硬实呢？我天天得上医院，他人家不上医院呢。我觉得这个比是非常非常应该的。
1: 是。
0: 然后呢，你看隔壁老王头人家就身体现在越来越好，我就得琢磨着人家用什么产品了。你吃生血的我也吃生血的，你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我也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你用这个功能性的油我也用，你吃有机大米我也买有机大米，
1: 嗯，
0: 对吧？不管多少钱我都买点吃。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激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完全正确的，
1: 是好的，是对的，
0: 对吧？而且咱们上了年纪以后，我说的咱们不应该比什么挣钱多少了，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了，这些都没必要比，应该比什么？
1: 就比健康。
0: 对喽，就比这个健康。
1: 您说比健康是好事啊？
0: 对呀，
1: 注重养生是好事啊，
0: 没错，
1: 作为儿女应该支持。那为什么买回来的保健品还要藏起来呢？
0: 你看看，这就是我就马上说到这个现状，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追求健康比健康，这是正确的。
1: 对，
0: 可是一些产品拿到手里不敢让孩子知道呢，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买到的所谓的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尤其是很多人，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梁老师啊，
1: 嗯，
0: 就是我没遇到你们健康全球购之前，以前我也用过很多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广告的产品，
1: 嗯，
0: 我都是藏着掖着的。但是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不藏着掖着了，以前都是藏着掖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静时，
1: 嗯，
0: 其实就是子女害怕什么呢？害怕咱们中老年朋友花钱 尤其是花冤枉钱，听懂了吗？
1: 还真是怕上当，怕受骗。
0: 对，这是子女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当子女的，有没有怕咱们父母花钱的？有，但是极其个别，
1: 嗯，
0: 非常少。
1: 是，
0: 没有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父母这个健康的，
1: 嗯、
0: 对吧？99%以上的这个子女怕咱们做父母的花什么钱？
1: 冤枉钱。
0: 冤枉钱。
1: 对。
0: 上当受骗，这是我们这个子女最担心的。你看，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以前上当受骗次数还少吗？花的冤枉钱还少吗？说着好好的有效果，买来用完了没效果，然后子女知道了是不是得数落你？
1: 肯定啊。
0: 是不是得埋怨你？
1: 肯定啊。
0: 好了，第二回又吃亏了，听着好好的买来用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子女知道了是不是还得埋怨你？
1: 嗯，
0: 一回两回三回

0: 慢慢的老人也跟着上火呀。
1: 对，
0: 咱说小孩你说犯错误了，他有一个想法，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家长。老小孩，老小孩，老年人，他也有这种小孩的心态。
1: 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儿女，
0: 我就不告诉你不就得了吗？
1: 嗯。
0: 然后他就不敢跟孩子说了，
1: 嗯，
0: 藏着掖着。他明知道买完了以后又上当受骗了，结果怕孩子埋怨咱们，然后就藏起来。
1: 嗯，
0: 其实子女啊，不是怕咱们父母花钱，也不是怕咱们父母健康，是吧？谁怕自己的亲生父母健康啊？对不对？都希望健康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咱们父母花的是冤枉钱，你买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效果，上当受骗了。
1: 所以说就像昨天老师你说的嘛，借我一双慧眼吧，我们应该远离黑暗走向光明。
0: 嗯，但是谁不想啊，
1: 嗯，
0: 谁之前在买那个所谓的产品的时候都以为这个产品像人家宣传的那样那么好呢，
1: 都以为，
0: 结果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给我们打电话都说，哎，以前走了多少弯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说像你说的，静时谁都想远离黑暗，谁都想选择这个光明，谁不想买到真正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呢？
1: 对，
0: 对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都这么想。如果你真是买到一些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子女会埋怨你吗？子女完全不会埋怨你，
1: 还会支持呢。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这个愿望是好愿望，但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不知道上哪儿能够买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又是成分好，又是含量足，纯度又高，活性又强，咱们收音机前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你说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快呀，日新月异吧，咱们有多少的现在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别说你想买了，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听都没听过吧。
1: 嗯，还真是啊。
0: 还有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国外进口的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高的
1: 高的
0: 高的离谱吧。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1: 对，望尘莫及。
0: 这就导致了什么？大家伙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也买不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1: 您可真是说到根儿上了，老师啊。
0: 是不是
1: 就健康两个字看似简简单单，真的是把渴求健康的我们的朋友难为够呛了。
0: 对呀，你说说自己还找不着好产品，
1: 哦，
0: 结果买到了一些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子女还埋怨咱们。
1: 是的，
0: 进退两难嘛。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才能够在咱们全国范围内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的时间，现在遍布大江南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说，专业的事儿交给
1: 专业的人来做。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就能够让大家伙零距离的接触到全世界最高端的科技，最高端的健康产品。
1: 对，
0: 也让大家伙零差价的，咱们真真正正的实现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
1: 还真是，其实老师我们都很佩服您啊，敬佩您。
0: 哎呀，
1: 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光明磊落的，正大光明的给大家伙推荐好的产品。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的问题。是不是
1: 现实问题？
0: 对呀，啊，你看静时咱们在一起做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健康全球购这些产品你都知道吧。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推的这个蜂王浆皂，你说效果好不好？
1: 别人用我是不知道啊，但是蜂王浆皂是我用过的香皂当中最好的了，
0: 是不是？
1: 嗯，哦，
0: 你看看还有什么呢，这个牙膏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牙膏吧。
1: 对， 对，
0: 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Q10 含量高，纯度高，效果就好，
0: 是不是？还有这个透骨草精华膏，
1: 嗯，
0: 专门止疼的吧，
1: 嗯，
0: 还有杜邦的元代的益生菌，
1: 对，初代益生菌，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活性强，
0: 每一款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它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
1: 对，用东北话叫杠杠的质量，
0: 质量都是杠杠的。是不是？而且这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它质量是一方面，价格呢，
1: 嗯，价格我们也是很低，
0: 是不是？每一个中老年朋友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你和市面上的真正的这个售卖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全都是 两三折的价格给大伙供应吧，
1: 还真是
0: 这就是零差价吧。
1: 你看啊，像美国的辅酶 Q10，原价三盒是$599，
0: 对吧？
1: 折合人民币得4000多。
0: 嗯，
1: 咱们平台860元一盒，人民币哦。
0: 你看看差多少？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是实打实的给大家伙零差价，
1: 嗯，
0: 实打实的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们中老年朋友得到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都是一大家子的人一起来用，就子女都跟着用，
1: 嗯，
0: 小孙子小孙女都跟着一起来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能够见得光的，
1: 那当然了，
0: 都能够上得了台面的，都不用藏起来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拿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你大大方方的让你的子女来看的。
1: 对，

0: 为什么你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因为它的效果它没有，
1: 因为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自己都没有信心。
0: 对呀，你见不到效果你还赖这个子女埋怨你吗？你总是上当受骗，你钱浪费了倒无所谓，问题是你把身体吃坏了可怎么办，是吧？
1: 真是
0: 这
1: 样，这
0: 是当子女担心的问题。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完全不一样，咱们有多少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说，梁老师，原来我孩子也担心我这走老路了，现在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平台的这个产品大家伙不用去藏着掖着，你不用怕孩子反对，你要是用完了以后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有效果了孩子不会反对的，也不会埋怨咱们的，
1: 用事实说话。
0: 对呀，而且咱们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用，甚至这样的品牌让孩子给你找，找完了之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便宜，
1: 嗯，
0: 效果会让孩子们心服口服的。我相信做子女的如果见到咱们父母通过使用健康的产品真正的收获到了健康，我们孩子不但不会埋怨咱们，会跟咱们一起开心的。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他会支持咱们的，
1: 心方得始终，也希望我们的栏目能够让更多的渴求健康的朋友摆脱黑暗，真正的走向光明。
0: 没错，而且其实什么叫健康，就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健康无外乎就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嗯，
0: 千万记住了，不是靠药物获得的，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是的，
0: 而且健康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面。
1: 是的，
0: 一个是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而且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平台有很多的调研的报告嘛，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渴求什么呢？比如说管睡眠的产品，管排便的产品，
1: 嗯，
0: 再有这个渴求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产品。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
1: 心脑血管疾病吓人呢。
0: 对啊，它要命啊。
1: 对呀，人说没命就没命，而且它的人群特别大，
0: 而且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特别大，然后呢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危害吗？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吗？
1: 哎，对，
0: 也包括就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最好的调理血栓斑块的方法，
1: 嗯，
0: 用什么来着？
1: 囊肌片。
0: 没错，最好的方法就这个囊肌片。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老师啊，
0: 你说，
1: 您说纳豆激酶太普遍了，
0: 嗯，
1: 囊肌片它为什么就是最好的呢？
0: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咱们的囊肌片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纳豆激酶。
1: 对，
0: 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大家伙囊肌片的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而不是咱们药房就能够买到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哎，普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
1: 嗯，
0: 因为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原材料就这个纳豆是台湾的 G10 的这个品种的纳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品种的吗？
1: 昨天老师讲过了。
0: 对喽，我们市面上见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都是普通的纳豆当中提取的，
1: 嗯，
0: 而普通的纳豆它更多是用于食品，而唯一能够用在临床上注射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纳豆提取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定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这两个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大家伙一定要给它区分开了，一个是药用的，一个是食品级的，一个是药用的它是治疗的，食品级的是管饱的，对吧？
1: 对，标准不一样，功效功能不一样。
0: 对，就是台湾高雄地区的这个 G10 的这个豆种的这个纳豆啊，我告诉你，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包括它的活性，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就是很容易理解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孩子上学都要找学区房，
1: 嗯，
0: 那同样是高中，为什么你选择学区房呢？因为这个好的高中的升学率高啊。
1: 对呀，孟母三迁呀，你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对不对？他普通的高中是同样是高中，重点高中升学率就高，
1: 对，
0: 一个道理。 所以说就这个 G10 的这个纳豆啊，它这个豆种它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纯度高，含量高，活性高，
1: 嗯，
0: 所以说被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定为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它和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溶酸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我们正常人健康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这个溶酸酶呀、啊，因为血栓每天都在形成。为什么年轻人血栓不会形成斑块，不会形成淤堵呢？不会有心梗和脑梗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在分泌自身的溶酸酶，把这个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了，溶解成液体，溶解成水。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说岁数大，岁数大不就是老化了呗？
1: 嗯，
0: 机能退化了呗。那同样我们人体的这个

0: 个溶酸酶的分泌的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岁数大了，分泌的自身的溶酸酶含量就不足了。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多？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这个心梗和脑梗呗。那么我说这个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用在临床上的呀。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数据的调查，你知道吗？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我们外源性补充一般你要补充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
1: 一年半呗。
0: 对。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正常健康人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水平。
1: 哦，
0: 你看看，就你用到一年半之后，我们再检查我们人体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水平正常了，
1: 嗯，
0: 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
1: 真好，
0: 这不就恢复本能了吗？那就可以每天帮助我们溶解化解掉我们身体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包括血管的狭窄嘛。
1: 嗯，
0: 所以说斑块血栓你给溶解掉了，狭窄没有了，是不是等于说是杜绝了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大概是我们大伙儿应该能听明白点啊。
0: 对
1: 啊，就是多买点纳豆吃不也行吗？
0: 纳豆吃啊，那你吃的那绝对是食品，
1: 食品，
0: 对，食品级
1: 填饱的，
0: 是不是？你要是能买到台湾高雄的这个 G10 的纳豆，你吃可以，
1: 其他的不行，
0: 啊，其他的都是食品级的呀。再说了，就是台湾高雄的 G10 这个纳豆啊，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你等于说是什么呀？就咱们有一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
1: 嗯，
0: 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是吃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台湾高雄的 G10 的这个纳豆的品种，
1: 普通的那种食品级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哎呀，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我刚才说了，正常的我们食品级的纳豆，它里面纳豆激酶含量相对比较少，
1: 嗯，
0: 纯度也低，
1: 嗯，
0: 活性也弱，
1: 嗯，
0: 最主要就这个活性，和这个台湾 G10 的这个临床使用级别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提取物，这个纳豆激酶就完全是没有可比性，
1: 嗯，
0: 而且这也是我们目前医疗界的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创新。
1: 还真是，老师，昨天剂型这块您讲到了，
0: 对呀，啊，它这个剂型完全是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新的创新。
1: 对，里面是有纳豆激酶，还有鱼油。
0: 对，
1: 哎，这两样东西，
0: 深海鱼油，
1: 这两样东西其实。

0: 里面的纳豆激酶是特别纯粹的，
1: 品质高。
0: 对，你看市面上咱们吃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就是个药片。
1: 嗯，
0: 而且你看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市面上你看这个纳豆激酶里面会加什么？比如说红曲啊，
1: 嗯，
0: 地龙蛋白呀、啊，乱码七糟的东西，对吧？我告诉你啊，凡是药用级别的，你记住它里面的成分一定是越少越好。
1: 对，
0: 静之，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真正是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少越好，
1: 它越纯越好。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说抗生素，这个注射抗生素的时候是不是要做皮试啊，
1: 嗯，
0: 做试敏呢、啊、
1: 你看你过不过敏，
0: 过不过敏，对吧？你知道在国外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试敏的吗？
1: 是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纯度是特别高的，而我们中国的抗生素呢，它纯度达不到这个水平，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说有的人会过敏，你就得做这个试敏。
1: 哦，
0: 同样临床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纯粹越好。
1: 哦，
0: 咱们大家伙现在你要是用过纳豆级别，你拿出来你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乱码七糟的东西啊，
1: 嗯，
0: 那一定不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辅助的，自己它本身这个力量就够的，你除非是你自己这个主材料这个能量它不够，用别的来填充。
1: 嗯，
0: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的含量是61.4%，就一半多都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它这个含量是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最高的。
1: 那为啥就不能多添点呢？
0: 那不行了，这个
1: 再加点，
0: 这也是我们人这个耐受的最高限度了，
1: 不能再承受更高的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人体是有个耐受性的啊、
1: 哦，
0: 再高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了，是吧？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剂型，为什么外面这个胶囊里面要放上我们平时都得花100多块钱才能买到的这个深海鱼油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只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才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
1: 活性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纳豆激酶是什么？它是酶、啊、
1: 酶类。
0: 大家伙记住啊，酶类这种蛋白质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受到温度啊、天气啊、湿度啊、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会受到这些的影响的。
1: 嗯，
0: 如果外面不包裹着这个深海鱼油作为保护的话，比如说咱们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首先它含量就不够，
1: 对，
0: 纯度也不够，
1: 嗯，
0: 再加上它就是一个药片，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一般来讲15天左右，它里面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
1: 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很多商家就添加红曲蛋白呗，添加地龙蛋白呗，
1: 那加这两样东西就能保证纳豆激酶不死亡了吗？
0: 不能啊。他为什么不能？他还要添加呢？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商家的一些把戏，他这小把戏，他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他就混淆咱们大家伙的视听了。
1: 意义是何在呀？
0: 他混淆价值啊！你看我这个药片里头什么都有，大杂烩
1: 就靠
0: 对大杂烩，就像咱们炖粥一样，你什么都往里加，这个味儿能对吗？
1: 嗯，
0: 会喝粥的一定是喝这个纯
1: 纯的
0: 纯的白粥。除非你这个大米不是这个好大米，我什么都往里加，就把这大米的味儿就给你掩盖住了嘛。
1: 对，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嘛？一定是最纯的，他就不敢，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纳豆激酶直接就这活性已经消失一半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剂型，他就不敢做成这种纯粹的纳豆激酶出来。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推荐的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外面是包裹着鱼油的保护层的。这个剂型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里面高纯度高浓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啊，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就这个剂型可不是我说的，
1: 嗯，
0: 是通过实验报告我们证实出来的，
1: 有证明。
0: 对，咱们这样的囊包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外面是深海鱼油进行包裹嘛，保证它的这个活性嘛，我们实验报告发现了里面纳豆激酶的蛋白的活性通过这种剂型可以存活24个月。
1: 哇，那么久。
0: 你看看2年之后你再把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药片你打开了，它这个活性还在98%以上。
1: 哦，
0: 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就会看到啊，一个个里面这个蛋白质还在合成呢，酶类物质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嘛。
0: 当然了，这叫活药啊，这叫活药啊。你在市面上买着普通剂型的，要不就是胶囊，要不就是药片，这种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叫死药。
1: 对，
0: 没有活性那不就

0: 就死药吗？
1: 那就是没有效果。
0: 那你死药哪有什么效果呀？之所以纳豆激酶它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溶掉我们的血栓和斑块，它一定是活的呀。它要是死的，它就没这个作用了。
1: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纳豆激酶啊。
0: 对呀、
1: 啊，它的效果天差地别。
0: 对，
1: 相信科学，相信力量，我们要持续学习。
0: 这里面水可特别深，
1: 特别深
0: 啊！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你讲啊，有多少这个知名人士，这里面的道理他都不明白。
1: 嗯，
0: 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国外的一个老朋友，他就刚开始也不相信，就是用咱们这个囊极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用了18个月之后，现在成为咱们的健康全球购义务的宣传员了。
1: 嗯嗯，
0: 从家里头一盒都不摆的一个健康产品，一盒都没有，到现在啊，满屋子、满书架、满酒柜全都是咱们这个囊极片纳豆激酶。
1: 那当然受益呀、啊！
0: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1: 谁呀、啊？
0: 他是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前建设司的司长。
1: 哦哟，大官啊！
0: 大官，他叫罗伯逊·斯坦因。
1: 嗯，
0: 罗伯逊司长，我跟你说，他是怎么就是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结缘的呢？
1: 嗯，
0: 3年前，就这个罗伯逊司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1: 嗯，
0: 而且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的私人保健医已经给他判了死刑了
1: 啊！
0: 说他最多最多还能够有半年的寿命。
1: 哇，心脏病判死刑
0: 啊！
1: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多大的官职都没有用啊，是不是？但他可以做手术啊！
0: 做手术啊！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之所以给他，更主要的是，他伴随着有冠状动脉的钙化，
1: 哦，
0: 然后导致了冠状动脉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比如说这个左前降支，还有左回旋支，还有右冠状动脉，这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其中2根堵塞了90%。
1: 大血管堵了90%啊！
0: 另外一根堵了98%，你看看。
1: 我虽然说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粗最大的血管堵塞这么严重，那他病太重了，
0: 要命吗？可以说这3根血管啊，我告诉你，它是掌管了咱们人的生命的。
1: 嗯。
0: 我们心脏每分钟收缩60次到100次左右，
1: 嗯，
0: 我们心脏得需要多少的血液的供氧啊？全都靠这3根最粗的血管来运输啊。
1: 对，
0: 可以说这3根血管是我们人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心脏的生命线呢。
1: 哎呀，但真做不了手术，这人可怎么活呢？
0: 做不了手术，首先他是76岁的高龄了，刚才我说了，他的我们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根本做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给他判死刑了，
1: 嗯，
0: 最多还有6个月的生命。
1: 那肺动脉高压怎么就做不了手术呢？
0: 不明白是吧？哎，
1: 不懂。
0: 对，我跟你讲啊，就专业的医学知识呢，可能大家伙太深了就听不懂了。
1: 哦，
0: 这个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就他就很难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和支架的形态，
1: 容易变形吗？
0: 容易放歪了。
1: 哦，
0: 啊，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血管壁钙化的特别严重。什么叫钙化？
1: 脆。
0: 它已经变成硬的了，
1: 嗯，
0: 已经没有弹性了。那这个时候你强行给它做手术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壁大面积的这种破裂？
1: 非常容易。
0: 裂口，
1: 嗯，
0: 那大面积的破裂裂口的话，是不是人就出现生命危险了？
1: 是。
0: 所以说当时经过这个他们的专家团队的会诊，说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说就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哎呀，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他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他的医疗团队就开始大量的查阅一些国际的前沿的一些文献，
1: 嗯，
0: 就找啊，找这些好的方法呀。当时大家伙就查到了这个纳豆激酶的使用方法，
1: 嗯，
0: 然后两方面来用，一方面就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还有一方面口服，
1: 嗯，
0: 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个是注射，一个是口服。当时这个罗伯逊司长他自己也在想，就即便有一丝希望，他也不想放过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派了他的很多的这个还有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口服药物，就想保住他的性命。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事与愿违呀，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提取物他买到了，而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当时完全没有，一型啊太难了，
1: 嗯，
0: 它比这个提取液注射液

0: 我跟你说，它生产起来都复杂。
1: 嗯，
0: 从选材到成品，它的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它
0: 反正咱们也是啊，
1: 嗯，
0: 是吧？哪有心思吃饭了？
1: 是的，
0: 因为寿命只有半年了。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是不是有这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秘书就了解到了美国洋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口服。
1: 哦，找到货源了。
0: 对，他这个囤货了。
1: 富豪诊所果然出手不凡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秘书也说了，人家囤货是当时市场价的几十倍的价格囤的，
1: 嗯，
0: 几十倍的价格呀！
1: 哇，几十倍那得多少钱呀？
0: 换算一下的话，那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个价格，你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来讲，那一粒儿可能能买咱们现在这个能买几十盒了都。
1: 这么贵？
0: 对，但是人家有钱呢，人就敢囤呢。但是贵是贵。重要的是它要有效果，
1: 嗯，
0: 和咱们性命来讲呢，花多少钱都不贵，
1: 对，还是命重要哈。
0: 所以口服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双管齐下，
1: 加大剂量。
0: 对，你知道用完之后，这个罗伯逊司长他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一天一个大变样，一直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他身体当中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活性的检测数据就出来了，已经恢复到80%了。
1: 哎呦，鬼门关里边拉出来了。
0: 而且这80%是对比他年轻时候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那可了不得呀，说明恢复到80%就能够自己本能的自行的溶酸了，
1: 嗯，
0: 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不用通过手术，就通过自身的那种本能，慢慢的一点一点就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外源性注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包括口，他的私人医生不是判定了吗？他只能活6个月了吗？
1: 嗯，
0: 他用了1年多，身体状况完全达标了，到今天为止好好还活着，已经3年的时间了。
1: 真好，真替他高兴。
0: 你看看，
1: 选择对了就是天堂，选择错了那就是地狱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人家这个罗宾出来了，他都会第一时间花高价格自己囤一批。
1: 那他是刚需啊。
0: 对
1: 啊，
0: 而且你看家里头不有酒柜吗？
1: 嗯，
0: 把酒都拿掉了。
1: 嗯，
0: 摆的是什么？囊基片，咱们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书架上书也换成了这个砸懒棍了，就展示这个囊基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
1: 救了他的命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咱们以前比如说买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呢？因为它没效果，没效果你也不敢跟孩子说。
1: 嗯，
0: 如果说你用到的这个产品它是有效果的，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也可以拿出去显摆，你可以让这个身边的这个左邻右舍你让他知道。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就因为还是它这个没效果嘛。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甄选出来的，一定是有效果的，有名的，有品品。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你拿出来了，说了，哎，老王你就没有，我就有，哎，我就可以显摆，哎，你看看。
1: 是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啊，心脑血管的人群特别多，老师啊，
0: 嗯，对，
1: 您替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甄选一下我们这个好产品好不好？
0: 嗯，
1: 给大家伙提供一下，
0: 提供是吧？
1: 啊，
0: 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一些老朋友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能续上？
1: 嗯，uh-huh, ，
0: 因为已经用完了。
1: 续上，
0: 哎，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好，现在能不能续上？这段时间接到类似的电话特别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大家伙记住，这样的好产品，存量供应啊，按需发放啊，这次是特殊的一个政策，一个制度，
1: 就是说谁需要，啊，谁就报名呗。
0: 对，你得提前报名，
1: oh,
0: 啊，根据报名的人数、需要的量，咱们进行申请。
1: 好的，朋友们，如果说啊，您现在正在为血栓斑块所困扰着，如果您想选择高含量、高活性的溶栓法宝的话，记得给我们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轻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

0: 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和你通上电话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哦，
2: 麻烦您再帮我报一个名儿，我这次想要18个月的量。
1: 这次还要18个月的量。我听你这语气，怎么咱们之前用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前沿的这个囊肌片呢？
2: 用过，用的效果还特别好。
1: 哦，
2: 这次是孩子给我拿钱，想让我多订点儿。
1: 哎呦，孩子拿钱，然后咱们享受健康，这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1: 其实我们上了岁数了，你看到了晚年，子女们要是孝顺的话，我觉得这是咱们最大的福分了，是不是？
2: 是。但是梁老师啊，这福分也是您给的。
1: 哎呦。
2: 哎呀，之前我也跟他们一样，每次买那个健康产品啊，都不敢让孩子们知道，
1: 啊，
2: 怕他们埋怨我，
1: 啊。
2: 但是自从加入了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军，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哦，
2: 嗯，因为孩子们现在特别支持，像益生菌的牙膏啊，知蜂堂的香皂，
1: 啊，
2: 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
1: 对，
2: 孩子们也都跟着我一起用，
1: 一起用，
2: 哎，效果还都特别好，
1: 是不是？你看，
2: 就拿这个囊肌片来说。
1: 啊，
2: 我用上以后才知道，那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我听你讲课，我才明白，好东西就应该是纯粹的，不应该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喽，你看我这课你真没白听啊！我跟你讲啊，要想有效果的话，咱们这个产品首先一个浓度要高，再一个纯度也要高。
2: 嗯，
1: 尤其这个囊肌片，囊肌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他选择这个品种是非常特殊的，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豆种。就这个品种，我告诉你啊，它一般不用于这个食品当中，啊，因为它比较小，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很少用于这个食品当中，专门用于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
2: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你说这种特殊的这种品种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保证了什么呢？一个高浓度，一个是高纯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溶解咱们血管当中的这些血栓呢和斑块，这效果和你平时吃的那些根本就是天壤之别，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是不是？
2: 是啊，梁老师，我这也是以身试法，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呢。
1: 啊，你也用过了是吧？
2: 用过，而且还是您特批的，您怎么给忘了？嗯，
1: 特批的，哎呦，这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提，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入驻咱们中国呀，3年的时间，年头不算太长，而且这个囊肌片呢，我记得是1年前好像搞的一次活动，尽管如此，帮助的患者不计其数。特别多，所以说您说这个我当时特批的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啊。
2: 哎呀，梁老师，你一直都这样和蔼客气，真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你应该能想起来我是谁
1: 啊？你说说，嗯，啊。
2: 因为上次给我们供应这个囊肌片的时候，我报名晚了。
1: 哦。
2: 当时还是我们那个健康管理师宋丽云，他把他父亲订的那个匀给我半年那个样子。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我说实话
2: 啊，
1: 这时间也长了，然后这个事儿也太多了，我真是没想起来。你这样，这个希望您见谅吧。既然说你把电话打进来了，咱就说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不好？
2: 好，
1: 嗯，
2: 我之前是多发性腔梗，腔隙性脑梗嘛。
1: 哦，
2: 嗯，
1: 哦，
2: 开始就是头晕头疼，记忆力不好。
1: 嗯，
2: 哎呀，我那时候就想着，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好引起的这难受？
1: 嗯，
2: 吃了5-6年，吃10年的药也没咋管用。
1: 嗯。
2: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就自己咬自己的舌头，
1: 咬舌头，
2: 整整3年的时间，
1: 嗯，
2: 真的，我那舌头就没好的时候就都破的，一咬破的。
1: 嗯，
2: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遭的罪就别提了，咬舌头、掉筷子，说话也挂不上脑，
1: 嗯，
2: 走路老摔跟头。
1: 哎呦，
2: 但是用上个囊肌片以后，情况就慢慢开始好转了。
1: 嗯，
2: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要不说以前咬舌头啊，
2: 嗯，
1: 就咱俩现在聊天啊，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是这个多发性腔梗的患者，
2: 是吧？
1: 嗯，
2: 看，因为我用咱这个吧，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好，嗯，
2: 吃饭不掉饭粒了，也不掉筷子了。
1: 嗯，
2: 你要是晚上了问我早上吃的啥，我也能想起来。
1: 哦，你看看。
2: 哎，而且走路脚上有个准头了，踩着就觉得实诚了，
1: 好，
2: 不担心摔跟头了，真的。
1: 你看看，这不都是变化吗？是吧？你三个月之后还咬舌头不啊？
2: 哎呀，一回也没咬过。
1: 好，哎，
2: 真的梁老师，我有时候也想不通，
1: 嗯，
2: 为啥都叫那个纳豆激酶，然后咱们这个效果怎么就这么好啊？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他货和货一比的话，咱就说这个人比人咱得死，是吧？货比货你得扔，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2: 对，有这个词。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里面的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囊肌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临床的注射级别、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
2: 哦，
1: 所以说你就想呗，一个是临床用药级别的，一个是你平时在这个

0: 家里头这个药房买到，那是食品级别的，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管饱，你说这俩你说怎么可比吧，是不是？
1: 当然治疗好，
0: 对吧？再有一个，我说了，它要达到这种药用的临床级别的话，它的浓度一定要高，纯度一定要高，活性一定要强。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啊，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占比，它会达到61.4%啊！你想想，一多半都是纳豆激酶的含量啊，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它含量是最高的。而且就它这个剂型，你之前不是用过吗？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囊包片的这种特殊的剂型，就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嗯，
0: 为什么做这种剂型？因为这种剂型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975的鱼油，它专门是保护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在这个囊包片当中可以存活，它的活性能保证24个月，保证2年，你看看它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而且就这种剂型保证的，你每一粒的纳豆激酶这个囊包片里面的活性都能够达到98%以上。所以说你这样高的含量，这样的浓度，这样的活性应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以后，这才能够起到它真正的这个溶栓的效果，它就等同于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效果。要不然你说市面上买的那种没有这种剂型的，它活性早就没有了，它有什么效果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就这样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当咱们人体使用一般来讲18个月左右的时候，就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恢复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的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你看看，我说了，咱们年轻人为什么不得血栓？因为你每天形成这个血栓，我们同时每天都在分泌这个溶栓酶，早就给它降解掉了。所以说年轻人他不得血栓。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愿意得血栓得斑块？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分泌的自身的溶栓酶的含量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这种健康人的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水平了。你看看这多好。那个时候你想想，我们身体是每天都会形成一些轻微的脂质斑块啊，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呢，但是你恢复了正常人的这个分泌溶栓酶的水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给你降解掉了？都会降解掉了，把它融化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呢？血栓斑块大量的堆积，最后给我们造成什么脑梗啊心梗的风险了。所以说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恭喜你能得到这么好的产品，当时是吧？
1: 哎呀，是啊，梁老师，这我尝到了甜头，可就是没有一次性拿到18个月的量
0: 啊，当时，
1: 所以我就等着盼着，这有机会了。我觉得这回希望一定要给我18个月的呀。
0: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
1: 是。
0: 目前咱们属于这个报名的阶段，咱们跟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名先报上，然后我会根据大家伙报名的数量，跟咱们的厂家来进行申请。当然了，你先报名，咱们申请下来之后，可着先报名，这些人先得。好不
1: 好？
0: 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
1: 行行行，
0: 啊，
1: 梁老师，您说话我真的就放心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和平台确定一下，
0: 确定一下啊。
1: 嗯，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 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3: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

0: 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今天啊我刷短视频的平台，有一个博主，他是经常发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现状的一些段子啊。
0: 哦，
3: 今天他发的内容呢，我非常的想和您分享一下，是一段录音。
0: 录音是吧？
3: 给大伙儿一起来听听。
0: 给我听听啊。
5: 老李啊，你这是咋的了？看着您一点精神都没有。
6: 别提了，让那孩子给我好一顿说呀，告诉我以后再买健康产品，再让他们发现的话，就把我的工资卡给没收。
5: 怎么录下的？你也太不谨慎了。
7: 你可会说风凉话了，家里就那么点地方，就好像你没被发现过似的。
6: 哎呀，可不是嘛，我呢昨天晚上是一夜没睡好啊，怎么也想不起来有啥好办法。
7: 要不这样，咱们把东西藏赵大爹家，他没儿没女的，家里就他自己，肯定不会被发现。
5: 这个办法好，省得孩子们像看贼似的看着我们，整得我们一天老是提心吊胆的。
6: 就这么办，下午就开始把家里的东西分批次的转移出去。好，
5: 好，
7: 下午就开始
5: 行动。
0: 哎呦，这个录音我听完了哈。静时，我听他们说话这个声音呢，应该这个年纪都不小了吧？
3: 嗯，
0: 聊的这段话，这个主题是什么呀？
3: 我给您讲讲 啊，这个理解内容的话，可能像是团伙作案，是不是？
0: 我没听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不应该是团伙是吧？
3: 他们呢是买的健康产品，家里藏不住了。
0: 哦。
3: 孩子们要是发现呀，就会给老人一顿数落
0: 啊。
3: 所以说他们在研究如何转移目标。
0: 啊，藏起来，
3: 藏起来！
0: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样就对上号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讲啊，静时， 就是你刷的这个博主啊，他发的这个视频啊，
3: 现状
0: 啊，我跟你讲啊，他还真就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待这个健康产品的一个现状，
3: 还很真实，是不是啊？
0: 哎，太真实了，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情况，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情况。
3: 嗯，
0: 因为你看啊，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这个追求健康啊、保健呐、治疗疾病的这个意识，是不是也大大的提高了？
3: 对呀，肯定不一样哦。
0: 对，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需要一些健康的产品。
3: 嗯，
0: 我们慢慢的呢，也养成了这种习惯。
3: 对。
0: 但是很多人，我跟你说，你给我听的这段录音啊，还真不是个别现象，就很多人把这些健康的产品得到了之后，基本上啊都瞒着自己的儿女，
3: 还真是这样，
0: 都藏起来。
3: 嗯，
0: 怕什么呀？就怕孩子们知道了然后埋怨他。
3: 对呀。
0: 嗯，
3: 很多家

0: 都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我真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反对呢？
1: 嗯，
0: 上了年纪之后，大家伙都渴求健康，那父母有这样保健的意识不是很好吗？
1: 好，静史，咱们就一点一点分析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状？我跟你一点点的说。首先，我跟你说什么呢？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渴求健康、追求健康这个意识越高越好，
0: 嗯，
1: 这一点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0: 对吧？
1: 对，而且可以说，我告诉你，静史啊，就活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年轻的、年老的，还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你是有钱的、有权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说，咱们说人人都追求这个健康，
0: 对，
1: 渴望这个健康。
0: 嗯，
1: 你就拿过去当皇帝来说，你看古代的皇帝可以说要啥有啥吧，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找一些道士帮他炼丹呢？为什么呀？
0: 追求长生不老啊，
1: 对吧？最有名的谁？
0: 秦始皇啊。
1: 秦始皇是吧？
0: 对呀、啊。
1: 炼什么长生不老药是吧？哎，你看看，不仅仅是秦始皇，你看什么以前的什么汉武帝呀、啊、唐玄宗、宋徽宗，
0: 嗯，
1: 包括嘉靖皇帝、这个隆庆皇帝，还有这个雍正皇帝等等，
0: 嗯，
1: 你看看，尽管都是皇上了，人家也追求这个健康，追求这个不生病，追求这个
0: 长生不老，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追求长生不老啊，练这个不死金丹呢、啊，结果把这个江山都给断送了的。
0: 哎呦，那图什么呢？
1: 你看，就是说白了，图什么？
0: 想多活两年。
1: 对，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谁不想多活几年啊？
0: 对，
1: 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没错，有条件的
1: 是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其实每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以前年轻那会儿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那个时候过得挺艰苦的，都从这个苦日子过来的。
0: 对的，
1: 那个时候即便是你遇见什么好的产品，你想买，你看你也买不起。现在岁数大了、嗯、退休了，也有退休金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条件好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更加的开始注重我们的健康了。
0: 嗯，
1: 还有一些人为了什么呢？为了相互攀比，你想过没有？
0: 相互攀比，
1: 你看看，就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咱说老岁数大了呢，孩子上好学校，你没上上，哎，我就牛。
0: 嗯，
1: 以后呢，孩子有好工作，你孩子没有好工作，哎，
0: 我
1: 就
0: 牛。
1: 可是孩子成家立业了之后，我们中老年朋友，老小孩开始比什么了呢？比身体了。
0: 对，其实这个是最应该比的。
1: 我觉得怎么老了比我还硬实呢？我天天得上医院，他人家不上医院呢，我觉得这个比是非常非常应该的。
0: 是，
1: 然后呢，你看隔壁老王头，人家就身体现在越来越好，我就得琢磨着人家用什么产品了。你吃生血的，我也吃生血的；你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我也吃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你用这个功能性的油，我也用；你吃有机大米，我也买有机大米、嗯、对吧？不管多少钱我都买点吃。当然了，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激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好的，是对的，
1: 对吧？而且咱们上了年纪以后，我说的咱们不应该比什么挣钱多少了，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了，这些都没必要比，应该比什么？
0: 就比健康。
1: 对喽，就比这个健康。
0: 您说比健康是好事啊？
1: 对呀、
0: 啊，注重养生是好事啊，
1: 没错、
0: 啊、儿女应该支持，那为什么买回来的保健品还要藏起来呢？
1: 你看看，这就是我就马上说到这个现状了、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嘛，我们买到的所谓的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尤其是很多人，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梁老师啊、
0: 嗯、
1: 就是我没遇到你们健康全球购之前，以前我也用过很多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广告的产品，
0: 嗯，
1: 我都是藏着掖着的，但是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我不藏着掖着了，以前都是藏着掖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静史，
0: 嗯，
1: 其实就是子女害怕什么呢？害怕咱们中老年朋友花钱，尤其是花冤枉钱，听懂了吗？
0: 还真是怕上当，怕受骗。
1: 对，这是子女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咱们当子女的，有没有怕咱们父母花钱的？有，但是极其个别，
0: 嗯，
1: 非常少。
0: 是，
1: 没有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父母这个健康的，
0: 嗯、
1: 对吧？99%以上的这个子女怕咱们做，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以前上当受骗次数还少吗？花的冤枉钱还少吗？说着好好的有效果，买来用完了没效果， 然后子女知道了，是不是得数落你？
0: 肯定啊。
1: 是不是得埋怨你？
0: 肯定啊。
1: 好了，第二回又吃亏了，听着好好的买完用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子女知道了是不是还得埋怨你？
0: 嗯，
1: 一回两回三回，慢慢的老人也跟着上火呀。
0: 对，
1: 咱说小孩儿，你说犯错误了，他有一个想法，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家长。老小孩，老小孩，老年人他也有这种小孩的心态，
0: 我犯错了我不告诉儿女，
1: 我就不告诉你不就得了吗？
0: 嗯，
1: 然后他就不敢跟孩子说了，
0: 嗯，
1: 藏着掖着，他明知道买完了以后又上当受骗了，结果怕孩子埋怨咱们，然后就藏起来。
0: 嗯，
1: 其实子女啊，不是怕咱们父母花钱，也不是怕咱们父母健康，是吧？谁怕自己的亲生父母健康啊？对不对？都希望健康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咱们父母花的是冤枉钱，你买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效果，上当受骗了。
0: 所以说就像昨天老

0: 是你说的嘛？借我一双慧眼吧，我们应该远离黑暗，走向光明。
1: 但是谁不想啊？谁之前在买那个所谓的产品的时候，都以为这个产品像人家宣传的那样那么好呢？
0: 都以为。
1: 结果到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给我们打电话，都说哎，以前走了多少弯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说，像你说的，就是谁都想远离黑暗。谁都想选择这个光明，谁不想买到真正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呢？对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上了年岁的人，大家伙都这么想。如果你真是买到一些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子女会埋怨你吗？子女完全不会埋怨你，
0: 还会支持呢。
1: 对，所以说大家伙这个愿望是好愿望，但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不知道上哪儿能够买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吧？你比如说，又是成分好，又是含量足，纯度又高，活性又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个是专业的大夫？哪是专业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有吗？很少吧。
0: 对，
1: 有几个懂得真正的这个里面的原理的呀？甚至我跟你说啊，静石，比如说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你说现在科技发展的多快呀？日新月异吧。咱们有多少的现在目前最前沿的科技，别说你想买了，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听都没听过吧。
0: 还真是啊。
1: 还有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国外进口的好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高的
0: 高的
1: 高的离谱吧。所以说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0: 对，望尘莫及。
1: 这就导致了什么？大家伙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也买不到真正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0: 您可真是说到根儿上了，老师啊。
1: 是不是？就
0: 健康两个字看似简简单单，真的是把渴求健康的我们的朋友难。
1: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才能够在咱们全国范围内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不到4年的时间，现在遍布大江南北。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健康全球健康产品，
0: 对，
1: 也让大家伙零差价的，咱们真真正正的实现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
0: 还真是，其实老师我们都很佩服您啊，敬佩您。
1: 哎呀，
0: 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光明磊落的，正大光明的给大家伙推荐好的产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的问题，是不是？
0: 现实问题。
1: 对呀，你看，静时咱们在一起做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健康全球购这些产品你都知道吧？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之前给大家伙推的这个蜂王浆皂，你说效果好不好？
0: 别人用我是不知道啊，但是蜂王浆皂是我用过的香皂当中最好的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看，还有什么呢？这个牙膏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牙膏吧？
0: 对。
1: 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含量高，纯度高，效果就好，
1: 是不是？还有这个透骨草精华膏，专门止疼的吧，还有杜邦的原代的益生菌，
0: 对，初代益生菌，
1: 是不是？你看看，
0: 活性强，
1: 每一款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它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
0: 对，用东北话叫杠杠的质量，
1: 质量都是杠杠的，是不是？而且这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它质量是一方面，价格呢？
0: 价格我们也是很低，
1: 是不是？每一个中老年朋友，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你和市面上的真正的这个售卖的价格，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搞到的，全都是2-3折的价格给大家伙供应吧？
0: 还真是
1: 这就是零差价吧？
0: 你看啊，像美国的辅酶 Q10，原价3盒是599美元，
1: 对吧？
0: 折合人民币得4000多。咱们平台860元一盒，人民币哦。
1: 你看看差多少。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是实打实的给大家伙零差价，实打实的给大家伙推荐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咱们中老年朋友得到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都是一大家子的人一起来用，就子女都跟着用，小孙子小孙女都跟着一起来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能够见得光的，
0: 那当然了，
1: 都能够上得了台面的，都不用藏起来的，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都可以拿着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你大大方方的让你的子女来看的。
0: 对，
1: 为什么？你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因为它的效果它没有，
0: 因为之前藏起来那些产品自己都没有信心。
1: 对呀，你见不到效果，你还赖这个子女埋怨你吗？你总是上当受骗，你钱浪费了倒无所谓，问题是你把身体吃坏了可怎么办？是吧？
0: 真是
1: 这
0: 样，这
1: 是当子女担心的问题。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完见到效果了，人家我孩子给我拿钱，
0: 嗯，
1: 甚至吧，有些孩子他不听广播，不听收音机，然后特意的这个嘱咐这个自己父母说，再有什么什么好产品，这个妈爸你替我买点儿。
0: 嗯，
1: 你看有多少都是这样，
0: 还真是这样啊，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多了不说，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平台的这个产品，大家伙不用去藏着掖着，你不用怕孩子反对，你要是用完了以后，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0: 嗯。

0: 有效果了，孩子不会反对的，也不会埋怨咱们的。
1: 对，用事实说话。
0: 对呀，而且咱们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用，甚至这样的品牌让孩子给你找，找完了之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便宜？
1: 嗯，
0: 效果会让孩子们心服口服的。我相信做子女的，如果见到咱们父母通过使用健康的产品，真正的收获到了健康，我们孩子不但不会埋怨咱们，会跟咱们一起开心的。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他会支持咱们的。
1: 心方得始终，也希望我们的栏目能够让更多的渴求健康的朋友摆脱黑暗，真正的走向光明。
0: 没错，而且其实什么叫健康，就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健康无外乎就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嗯，
0: 千万记住了，不是靠药物获得的，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获得的。
1: 是的，
0: 而且健康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面。
1: 是的，
0: 一个是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而且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平台有很多的调研的报告嘛，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渴求什么呢？比如说管睡眠的产品，管排便的产品，
1: 嗯，
0: 再有这个渴求最多的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产品。
1: 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吧？
1: 心脑血管疾病吓人呢。
0: 对啊，它要命啊。
1: 对呀，人说没命就没命，而且它的人群特别大，
0: 而且还遭罪。
1: 嗯，
0: 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特别大，然后呢，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因为这两天我不是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危害吗？
1: 嗯，
0: 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吗？
1: 哎，对，
0: 也包括就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最好的调理血栓斑块的方法。
1: 嗯，
0: 用什么来着？
1: 囊肌片。
0: 没错，最好的方法就这个囊肌片。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老师，
0: 你说，
1: 您说纳豆激酶太普遍了，
0: 嗯，
1: 囊肌片它为什么就是最好的呢？
0: 哎，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咱们的囊肌片里面的主要成分也是纳豆激酶。
1: 对，
0: 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的？
1: 嗯，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大家伙囊肌片的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而不是咱们药房就能够买到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哎、普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
1: 嗯，
0: 因为我昨天和大家伙讲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原材料就这个纳豆是台湾的 G10 的这个品种的纳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品种的吗？
1: 昨天老师讲过了。
0: 对喽，我们市面上见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都是普通的纳豆当中提取的。
1: 嗯，
0: 而普通的纳豆它更多是用于食品。
1: 对，
0: 而唯一能够用在临床上注射级别的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日常用的这个纳豆提取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一定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这两个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大家伙一定要给它区分开了，一个是药用的，一个是食品级的，一个是药用的它是治疗的，食品级的是管饱的，对吧？
1: 对，标准不一样，功效功能不一样。
0: 对，就是台湾高雄地区的这个 G10 的这个豆种的这个纳豆啊，我告诉你，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包括它的活性，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伙就是很容易理解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孩子上学都要找学区房，
1: 嗯，
0: 那同样是高中，为什么你选择学区房呢？因为这个好的高中的升学率高啊。
1: 对呀，孟母三迁呀，你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对不对？他普通的高中他升学率就低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说的一个是药用级别的，一个食品级别的，
1: 对，针对性也不一样，
0: 同样是纳豆激酶，但它效果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同样是高中，重点高中升学率就高，
1: 对，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就这个 G10 的这个纳豆啊，它这个豆种它提取的这个纳豆激酶纯度高，含量高，活性高。
1: 嗯，
0: 所以说被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定为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嗯，
0: 甚至都形成针剂直接用在临床上抢救来用。可以说这种纯度的 G10 纳豆的这个豆种的提取的纳豆激酶，它和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我们正常人 健康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这个溶酸酶呀、啊，因为血栓每天都在形成。为什么年轻人血栓不会形成斑块，不会形成淤堵呢？不会有心梗和脑梗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在分泌自身的溶酸酶，把这个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了，溶解成液体，溶解成水。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说岁数大不就是老化了呗？
1: 嗯，
0: 岁数大了分泌的自身的溶酸酶含量就不足了。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多？
1: 一定是这样的呀。
0: 那就容易形成这个心梗和脑梗呗。那么我说这个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用在临床上的呀。
1: 嗯，
0: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数据的调查，你知道吗？就这样的囊基片剂型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0: 酶。
1: 嗯，
0: 我们外源性补充一般你要补充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
1: 一年半呗。
0: 对，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正常健康人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水平。
1: 哦，
0: 你看看，就你用到一年半之后，我们再检查我们人体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水平正常了，
1: 嗯，
0: 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
1: 真好，
0: 这不就恢复本能了吗？那就可以每天帮助我们溶解化解掉我们身体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包括血管的狭窄嘛。
1: 嗯，
0: 所以说斑块血栓你给溶解掉了，狭窄没有了，是不是等于说是杜绝了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呀，大概是我们大伙儿应该能听明白点啊。
0: 对
1: 啊，就是多买点纳豆吃不也行吗？
0: 纳豆吃啊，那你吃的那绝对是食品，
1: 食品，
0: 对，食品级
1: 填饱的，
0: 是不是？你要是能买到台湾高雄的这个G10的纳豆，你吃可以，
1: 其他的不行，
0: 啊，其他的都是食品级的呀。再说了，就是台湾高雄的G10这个纳豆啊，你能不能吃？
1: 嗯，
0: 能吃，但是你等于说是什么呀？就咱们有一句话叫杀鸡焉用宰牛刀，
1: 嗯，
0: 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是吃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台湾高雄的G10的这个纳豆的品种产量特别少，
1: 嗯，
0: 基本上全世界都包圆了，它就是用于这个药用当中的，你想买它来吃，我跟你说你买都买不着。
1: 哎，它
0: 比较少，
1: 嗯，
0: 纯度也低，
1: 嗯，
0: 活性也弱，
1: 嗯，
0: 最主要就这个活性和这个台湾G10的这个临床使用级别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提取物，这个纳豆激酶就完全是没有可比性。
1: 嗯，
0: 而且这也是我们目前医疗界的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创新。
1: 还真是，老师，昨天剂型这块您讲到了。
0: 对呀，它这个剂型完全是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新的创新。
1: 对，里面是有纳豆激酶，还有鱼油。
0: 对，
1: 哎，这两样
0: 深海鱼油，
1: 这两样东西其实挺普遍的，
0: 见过吧都？
1: 它很普遍，我们买回来一起吃，是不是也可以？
0: 吃一粒纳豆激酶，
1: 再
0: 吃
1: 一粒
0: 鱼
1: 油。
0: 你这想的挺简单，就是一加一就等于二了呗。啊，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买过鱼油吃的吧？
1: 嗯，
0: 这个真正高浓度的鱼油也是特别贵，那一瓶啊，大概都得100多块钱的。
1: 哦，
0: 是吧？
1: 对，
0: 那好了。

0: 道在国外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市民的吗？
1: 是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国外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纯度是特别高的，而我们中国的抗生素呢，它纯度达不到这个水平，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说有的人会过敏，你就得做这个市民。
1: 哦，
0: 同样临床药用级别的一定是越纯粹越好。
1: 哦，
0: 咱们大家伙儿现在你要是用过纳豆级别，你拿出来你看看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乱码七糟的东西啊，
1: 嗯，
0: 那一定不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辅助的，自己它本身这个力量就够的，你除非是你自己这个主材料这个能量它不够，用别的来填充。
1: 嗯，
0: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里面这个药片纳豆激酶的含量是61.4%，就一半多都是纳豆激酶。
1: 嗯，
0: 它这个含量是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最高的。
1: 那为啥就不能多添点呢？
0: 那不行了，这个
1: 再加点，
0: 这也是我们人这个耐受的最高限度了，
1: 不能再承受更高的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人体是有个耐受性的啊、
1: 哦，
0: 再高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了，是吧？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剂型，为什么外面这个胶囊里面要放上我们平时都得花100多块钱才能买到的这个深海鱼油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只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才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
1: 活性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纳豆激酶是什么？它是酶、啊、
1: 酶类，
0: 大家伙记住啊，酶类这种蛋白质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可以受到温度啊、天气呀、啊、湿度啊、二氧化碳的浓度啊，它会受到这些的影响的。
1: 嗯，
0: 如果外面不包裹着这个深海鱼油作为保护的话，比如说咱们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纳豆激酶，首先它含量就不够，
1: 对，
0: 纯度也不够，
1: 嗯，
0: 再加上它就是一个药片，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一般来讲15天左右，它里面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
1: 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很多商家就添加红曲蛋白呗，添加地龙蛋白呗，
1: 那加这两样东西就能保证纳豆激酶不死亡了吗？
0: 不能啊。他为什么不能？他还要添加呢？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商家的一些把戏，他这小把戏，他添加乱码七糟的东西，他就混淆咱们大家伙的视听了。
1: 意义是何在呀？
0: 那混淆价值啊！你看我这个药片里头什么都有，大杂烩
1: 就靠
0: 对大杂烩，就像咱们炖粥一样，你什么都往里加，这个味儿能对吗？
1: 嗯，
0: 会喝粥的一定是喝这个
1: 纯的
0: 白粥。除非你这个大米不是这个好大米，我什么都往里加，就把这大米的味儿就给你掩盖住了嘛。
1: 对，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嘛？一定是最纯的，他就不敢，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纳豆激酶直接就这活性已经消失一半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剂型，他就不敢做成这种纯粹的纳豆激酶出来。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推荐的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外面是包裹着鱼油的保护层的。这个剂型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里面高纯度高浓度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啊，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就这个剂型可不是我说的，
1: 嗯，
0: 是通过实验报告我们证实出来的，
1: 有证明。
0: 对，咱们这样的囊包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外面是深海鱼油进行包裹嘛，保证它的这个活性嘛，我们实验报告发现了里面纳豆激酶的蛋白的活性通过这种剂型可以存活24个月。
1: 哇，那么久。
0: 你看看2年之后你再把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药片你打开了，它这个活性还在98%以上。
1: 哦，
0: 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就会看到啊，一个个里面这个蛋白质还在合成呢，酶类物质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嘛。
0: 当然了，这叫活药啊，这叫活药啊！你在市面上买着普通剂型的，要不就是胶囊，要不就是药片，这种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叫死药。
1: 对，
0: 没有活性，那不就死药吗？
1: 那就是没有效果。
0: 那你死药哪有什么效果呀？之所以纳豆激酶它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溶掉我们的血栓和斑块，它一定是活的呀。它要是死的，它就没这个作用了。
1: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课，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纳豆激酶啊。
0: 对呀、
1: 啊，它的效果。天差地别，
0: 对，
1: 相信科学，相信力量，我们要持续学习。
0: 这里面水可特别深，
1: 特别深
0: 啊！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你讲啊，有多少这个知名人士，这里面的道理他都不明白。
1: 嗯，
0: 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国外的一个老朋友，

0: 就是就刚开始也不相信，就是用咱们这个囊极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用了18个月之后，现在成为咱们的健康全球购义务的宣传员了。
1: 嗯嗯，
0: 从家里头一盒都不摆的一个健康产品，一盒都没有，到现在啊，满屋子、满书架、满酒柜全都是咱们这个囊极片纳豆激酶。
1: 那当然受益呀、啊！
0: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1: 谁呀、啊？
0: 他是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前建设司的司长。
1: 哦呦，大官啊！
0: 大官，他叫罗伯逊·斯坦因。
1: 嗯，
0: 罗伯逊司长，我跟你说，他是怎么就是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结缘的呢？
1: 嗯，
0: 3年前，就这个罗伯逊司长，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1: 嗯，
0: 而且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的私人保健医已经给他判了死刑了
1: 啊！
0: 说他最多最多还能够有半年的寿命。
1: 哇，心脏病判死刑
0: 啊！
1: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多大的官职都没有用啊，是不是？但他可以做手术啊！
0: 做手术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之所以给他判死刑了，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他不能做手术。
1: 不能啊，
0: 他不能做，就他这个心脏啊，可以说当时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伴随着有冠状动脉的钙化，
1: 哦，
0: 然后导致了冠状动脉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比如说这个左前降支，还有左回旋支，还有右冠状动脉，这3根最主要的大血管，其中2根堵塞了90%，
1: 大血管堵了90%啊，
0: 另外1根堵了98%。你看看，
1: 我虽然说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粗最大的血管堵塞这么严重，那他病太重了，
0: 要命吗？可以说这3根血管啊，我告诉你，它是掌管了咱们人的生命的。
1: 嗯，
0: 我们心脏每分钟收缩60次到100次左右。
1: 嗯，
0: 我们心脏得需要多少的血液的供养啊？全都靠这3根最粗的血管来运输啊。
1: 对，
0: 可以说这3根血管是我们人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心脏的生命线的。
1: 哎呀，但真做不了手术，这人可怎么活呢？
0: 做不了手术，首先他是76岁的高龄了，刚才我说了，他的心血管上严重的钙化，同时呢，他的肺动脉还高压，所以说这个按我们临床来讲，就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根本做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给他判死刑了，
1: 嗯，
0: 最多还有6个月的生命。
1: 那肺动脉高压怎么就做不了手术呢？
0: 不明白是吧？哎，
1: 不懂。
0: 对，我跟你讲啊，就专业的医学知识呢，可能大家伙太深了就听不懂了。
1: 哦，
0: 这个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就行。
1: 嗯，
0: 肺动脉高压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压力过大了，
1: 过大了。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往这个血管里放支架的时候，它就很难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和支架的形态，
1: 容易变形吗？
0: 容易放歪了，
1: 哦，
0: 啊，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血管壁钙化的特别严重。什么叫钙化？
1: 嗯，脆，
0: 它已经变成硬的了，
1: 嗯，
0: 已经没有弹性了。那这个时候你强行给它做手术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壁大面积的这种破裂？
1: 非常容易
0: 裂口。
1: 嗯，
0: 那大面积的破裂裂口的话，是不是人就出现生命危险了？
1: 是。
0: 所以说当时经过这个他们的专家团队的会诊，说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几乎为零，所以说就不能做这个手术。
1: 哎呀，这个当时这个情况，他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他的医疗团队就开始大量的查阅一些国际的前沿的一些文献，
1: 嗯，
0: 就找啊，找这些好的方法呀。当时大家伙就查到了这个纳豆激酶的使用方法，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就建议说，这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死马当活马医呗。当时就建议用什么呢？用纳豆激酶来治疗。
1: 嗯，
0: 怎么用？两方面来用，一方面就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还有一方面口服，
1: 嗯，
0: 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个是注射，一个是口服。当时这个罗伯逊司长他自己也在想，就即便有一丝希望，他也不想放过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派了他的很多的这个助手啊，就专门飞到咱们中国的台湾
1: 啊，
0: 就想花这个大价钱来购买什么呢？来买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口服药物，就想保住他的性命。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吗？事与愿违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提取物他买到了，而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当时完全没有。

0: 没有货呀，
1: 没有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口服的囊极片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剂型啊太难了，
0: 嗯，
1: 它比这个提取液注射液，我跟你说它生产起来都复杂，
0: 嗯，
1: 从选材到成品它的制作周期是非常长的，一般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活性能达到98%以上。
0: 他去的时候还没有生产出来，
1: 完全没生产出来，只拿到了临床的注射液。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对于一个马上面临死亡的这么个人来讲，
0: 那相当绝望了。
1: 那什么心态吧？
0: 是
1: 彻底就崩溃了呀。
0: 嗯，
1: 然后这个司长就每天呢，茶不思饭不想的。你想一想，就换成咱们也是啊。
0: 嗯。
1: 是吧，哪有心思吃饭了，
0: 是的，
1: 因为寿命只有半年了。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说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是不是有这句话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秘书就了解到了美国有一家私人的富家翁的一个诊所，之前曾经花过高价格买过一大批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口服。
0: 哦，找到货源了。
1: 对，他这个囤货了。
0: 富豪诊所果然出手不凡啊。
1: 对，然后呢，这个秘书也说了，人家囤货是当时市场价的几十倍的价格囤的。
0: 嗯，
1: 几十倍的价格呀。
0: 哇，几十倍那得多少钱呀？
1: 换算一下的话，那一粒儿啊，我告诉你那个价格，你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价格来讲，那一粒儿可能能买咱们现在这个都买几十盒了，都
0: 这么贵。
1: 对，但是人家有钱呢，人就敢囤呢。但是贵是贵，重要的是它要有效果。
0: 嗯，
1: 和咱们性命来讲呢，花多少钱都不贵。
0: 对，还是命重要啊。
1: 所以说他就联系这个美国的这个私人诊所。
0: 那奇迹发生了吗？
1: 当然了，就从人家这个美国的私人诊所又加了几倍的价格。
0: 哦，
1: 把之前人家囤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他就采购过来了，然后就给这个罗伯逊司长就给用上了。你知道服用以后什么样的状态吗？
0: 什么样？
1: 一是每天给他外源性注射这个纳豆激酶的注射液，同时每天他要口服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0: 嗯，
1: 双管齐下，
0: 加大剂量。
1: 对，你知道用完之后这个罗伯逊司长他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一天一个大变样。一直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他身体当中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活性的检测数据就出来了，已经恢复到80%了。
0: 哎呦，鬼门关里边拉出来了。
1: 而且这80%是对比他年轻时候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种能力啊，
0: 嗯，
1: 那可了不得呀！说明恢复到80%就能够自己本能的自行的溶酸了，
0: 嗯，
1: 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他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不用通过手术，就通过自身的这种本能，慢慢的一点一点就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外源性注射高浓度高纯度的纳豆激酶，包括口服囊极片剂型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纯度的纳豆激酶，两者双管齐下就保住了他的性命。之前不说了吗，那个他的私人医生不是判定了吗，他只能活6个月了吗？
0: 嗯，
1: 他用了一年多，身体状况完全达标了，到今天为止好好还活着，已经3年的时间了。
0: 真好，真替他高兴。
1: 你看看，
0: 选择对了就是天堂，选择错了那就是地狱啊。
1: 对呀，所以说现在人家这个罗伯逊司长啊，就人看着都比以前年轻
0: 啊，
1: 精神头十足。
0: 嗯，
1: 人家就认准了，认准台湾的这个厂家了。每次这个囊极片生产出来了，他都会第一时间花高价格自己囤一批。
0: 那他是刚需呀。
1: 对呀，而且你看家里头不有酒柜吗？
0: 嗯，
1: 把酒都拿掉了
0: 啊，
1: 摆的是什么？囊极片，咱们这个纳豆激酶。
0: 嗯，
1: 书架上书也换成了这个展览柜了，就展示这个囊极片的这个纳豆激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哎呦，以前是介绍酒介绍书，
0: 嗯，
1: 介绍他的收藏，现在不介绍别的了，就介绍什么他用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口服的纳豆激酶，
0: 救了他的命啊。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咱们以前比如说买一些健康的产品你得藏着掖着呢？因为它没效果，没效果你也不敢跟孩子说。
0: 嗯，
1: 如果说你用到的这个产品它是有效果

0: 比如说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些产品，你有效果了，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你亮出来，
1: 对，
0: 你摆出来，不但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你也可以拿出去显摆，你可以让这个身边的这个左邻右舍你让他知道。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就因为还是它这个没效果嘛。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甄选出来的，一定是有效果的，有名的，有品牌的，甚至都是海外的高端的产品。你这种产品大家伙记住了，不用藏着掖着，
1: 还得拿出来跟大家伙来分享，来炫耀。
0: 对，因为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老小孩老小孩，咱们上岁数比的是啥？
1: 健康。
0: 比健康，比健康，你就得拿出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的产品。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你拿出来了，说了，哎，老王你就没有，我就有。哎，我就可以显呗。哎，你看看，
1: 是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啊，心脑血管的人群特别多，老师啊，
0: 嗯，对，
1: 您替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甄选一下我们这个好产品好不好？
0: 嗯，
1: 给大家伙提供一下，
0: 提供是吧？
1: 啊，
0: 其实一年多前曾经给大家伙推出过这个产品，
1: 嗯，
0: 当时我说了得用18个月左右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嘛。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一些老朋友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说什么时候能续上，因为已经用完了，
1: 能续上，
0: 哎，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好，现在能不能续上。这段时间接到类似的电话特别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大家伙记住，这样的好产品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报名，提前报名。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实行的是什么呢？存量供应啊，按需发放啊，这次是特殊的一个政策，一个制度，
1: 就是说谁需要谁就报名呗。
0: 啊，对，你得提前报名，
1: 哦，
0: 啊。根据
1: 您想选择高含量高活性的溶栓法宝的话，记得给我们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和你通上电话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哦，
5: 麻烦你再帮我报一个名儿，我这次想要18个月的量。
0: 这次还要18个月的量，我听你这语气，怎么咱们之前用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前沿的这个囊积片呢？
5: 用过，因为效果还特别好
0: 哦。
5: 这次是孩子给我拿钱，想让我多订点儿。
0: 哎呦，孩子拿钱，然后咱们享受健康，这多好啊，是不是？
5: 是。
0: 其实我们上了岁数了，你看到了晚年，子女们要是孝顺的话，我觉得这是咱们最大的福分了，是不是？
5: 是。但是梁老师啊，这福分也是您给的。
0: 哎呦。
5: 哎呀，之前我也跟他们一样，每次买那个健康产品啊，都不敢让孩子们知道
0: 啊，
5: 怕他们埋怨我
0: 啊。
5: 但是自从加入了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大军，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哦，
5: 嗯，因为孩子们现在特别支持，像益生菌的牙膏啊，知蜂堂的香皂
0: 啊，
5: 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
0: 对，
5: 孩子们也都跟着我一起用，
0: 一起用，
5: 哎，效果还都特别好，
0: 是不是？你看，
5: 就拿这个囊积片来说，我用上以后才知道，

0: 之前买的产品为啥没效果了？
1: 之前用的同类产品为啥没效果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之前吃的那些产品啊，里面都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0: 我听你讲课，我才明白，好东西就应该是纯粹的，不应该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
1: 对喽，你看我这课你真没白听啊！我跟你讲啊，要想有效果的话，咱们这个产品首先一个浓度要高，再一个纯度也要高。
0: 嗯，
1: 尤其这个囊基片，囊基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它选择这个品种是非常特殊的，是台湾的 G10 这个纳豆的豆种。就这个品种，我告诉你啊，它一般不用于这个食品当中。啊，因为它比较小，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很少用于这个食品当中，专门用于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你说这种特殊的这种品种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保证了什么呢？一个高浓度，一个是高纯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不停的溶解咱们血管当中的这些血栓呢和斑块。这效果和你平时吃的那些根本就是天壤之别，那、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是不是？
0: 是啊，梁老师，我这也是以身试法，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呢。
1: 啊，你也用过了是吧？
0: 用过，而且还是您特批的，您那都给忘了。嗯、
1: 特批的，哎呦，这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提，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入驻咱们中国呀3年的时间，年头不算太长。而且这个囊基片呢、我记得是1年前好像搞的一次活动，尽管如此帮助的患者不计其数，特别多，所以说您说这个我当时特批的这个事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啊。
0: 哎呀，梁老师，你一直都这样和蔼客气，真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你应该能想起来我是谁了。
1: 啊，你说说、
0: 因为上次给我们供应这个囊基片的时候我报名晚了。
1: 哦，
0: 当时还是我们那个健康管理师宋丽云，他把他父亲定的那个赢给我半年的量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我说实话啊，这时间也长了，然后这个事儿也太多了，我真是没想起来。你这样，这个希望您见谅吧。既然说你把电话打进来了，咱就说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好。
1: 嗯，
0: 我之前是多发性腔梗，腔隙性脑梗嘛。开始就是头晕头疼，记忆力不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时候就想着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好引起的难受。
1: 嗯，
0: 吃了5、6年吃10年的药也没法管用。
1: 嗯，
0: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就自己咬自己的舌头，
1: 咬舌头
0: 整整3年的时间、真的，我那舌头就没好的时候就都破的，咬破的。
1: 嗯，
0: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遭着罪就别提了，咬舌头，掉筷子，说话也挂不上脑、走路老摔跟头。
1: 哎呦，
0: 但是用上个囊基片以后，情况就慢慢开始好转了。
1: 嗯，
0: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要不说以前咬舌头啊，就咱俩现在聊天啊，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是这个多发性腔梗的患者。
0: 是吧？看，因为我用咱这个吧，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嘛。
1: 好，
0: 吃饭不掉饭粒了，也不掉筷子了。
1: 嗯。
0: 你要是晚上了问我早上吃的啥，我也能想起来。
1: 哦，你看看，
0: 哎，而且走路脚上有个准头了，踩的就觉得实诚了，
1: 好，
0: 不担心摔跟头了，真的。
1: 你看看，这不都是变化吗？是吧？你3个月之后还咬舌头不啊？
0: 哎呀，一回也没咬过。
1: 好，
0: 真的，梁老师，我有时候也想不通，为啥都叫那个纳豆激酶，然后咱们这个效果怎么就这么好
1: 啊？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他货和货一比的话，咱就说这个人比人咱得死，是吧？货比货你得扔，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0: 对，有这个词儿。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里面的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囊基片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临床的注射级别、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
0: 哦，
1: 所以说你就想呗，一个是临床用药级别的，一个是你平时在这个家里头这个药房买到那是食品级别的，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管饱，你说这俩你说怎么可比吧，是不是？
0: 当然治疗好，
1: 对吧？再有一个，我说了，它要达到这种药用的临床级别的话，它的浓度一定要高，纯度一定要高，活性一定要强。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基片啊，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占比

0: 它会达到61.4%啊！你想想，一多半都是纳豆激酶的含量啊！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纳豆激酶的产品当中，它含量是最高的。而且，就它这个剂型，你之前不是用过吗？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囊包片的这种特殊的剂型，就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嗯，
0: 为什么做这种剂型？因为这种剂型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975的鱼油，它专门是保护里面这个纳豆激酶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它在这个囊包片当中可以存活，它的活性能保证24个月，保证2年。你看看它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而且就这种剂型保证的，你每一粒的纳豆激酶这个囊包片里面的活性都能够达到98%以上。所以说你这样高的含量，这样的浓度，这样的活性应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以后，这才能够起到它真正的这个溶栓的效果，它就等同于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效果。要不然你说市面上买的那种没有这种剂型的，它活性早就没有了，它有什么效果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就这样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当咱们人体使用一般来讲18个月左右的时候，就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恢复咱们正常的健康人的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水平。你看看，我说了咱们年轻人为什么不得血栓，因为你每天形成这个血栓，我们同时每天都在分泌这个溶栓酶，早就给它降解掉了，所以说年轻人他不得血栓。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愿意得血栓得斑块，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分泌的自身的溶栓酶的含量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这种健康人的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水平了。你看看这多好！那个时候你想想，我们身体是每天都会形成一些轻微的脂质斑块啊，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呢。但是你恢复了正常人的这个分泌溶栓酶的水平了，是不是每天都会给你降解掉了？都会降解掉了，把它融化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呢？血栓斑块大量的堆积，最后给我们造成什么脑梗啊、心梗的风险了。所以说，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恭喜你能得到这么好的产品，当时是吧？
1: 哎呀，是啊，梁老师，
0: 嗯，
1: 这我尝到了甜头，可就是没有一次性拿到18个月的量
0: 啊。当时，
1: 所以我就等着盼着，真有机会了。我就这回希望一定要给我18个月的呀。
0: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
1: 是，
0: 目前咱们属于这个报名的阶段，咱们跟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名先报上，然后我会根据大家伙报名的数量跟咱们的厂家来进行申请。当然了，你先报名，咱们申请下来之后，可着先报名这些人先得，好不
1: 好？
0: 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吧。啊，
1: 行行行呀，梁老师，您说话我真的就放心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和平台确定一下，
0: 确定一下啊。
1: 嗯，
0: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

0: 贵。
1: 老少英雄在马家楼祝贺。咱们说了，来了主仆六个人，为首的这小伙还挺帅气，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傲气。不但他傲气，连他的小书童还贼横。这小书童啊，要到马家楼吃饭，伙计跟他解释，今天不对外，我们自己人祝贺包下了。这小书童居然把眼一瞪，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就跟这伙计口角起来。这伙计觉着，你横什么，你哪儿来的，你知道我们这客人都什么客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能怕你吗？所以这伙计有这个仰仗，也不让份儿。正这么个时候，老主人金刀马成笑呵呵从楼上下来了，一看这怎么回事，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伙计怎么了？主子，你看咱今儿这酒楼不对外，这小孩非要在这吃饭不可，我怎么解释也不行，还挺横。金刀马成打量打量马上的那个人儿，再打量打量这个茶匠，知道来者不善，这肯定是有身份的人。一琢磨，楼上的地方挺大，人家说的挺客气，吃完饭就走，也不会耽误什么事儿，干脆和气生财，大喜的日子别扫了兴。马成想到这儿，亲自过来答对：“小兄弟，别嫉妒，方才伙计所说都是真的。既然你们想吃饭，这我欢迎啊！啊，好好好，现在我就安排。伙计上楼，把东南角那地方收拾收拾，答对客人吃饭。老爷，这好吧。”伙计没办法，上下安排去了。那小书童回来跟主人一说，六个人甩凳下马，马匹伙计接过去，人家出来一个人亲自刷洗印六，而后上了楼了。到了楼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几个人坐下了，就见那主人往正中央一坐，小脸沉沉着。伙计赶紧递过手巾板，他接过来擦了擦。伙计把泡好的茶往上一送，小书童过来了：“不不不，不喝你们的茶啊，涮把干净的壶，把那茶杯好好的冲一冲，干干净净拿来，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呢。”说话之间，从那口袋里一伸手，拽出个瓷瓶来。这会儿伙计把茶壶涮干净，盖儿掀开，就见这小书童把盖拧开，倒出点茶叶搁里边了。伙计拿起冲泡，哎呦，打鼻儿的这么香啊，这什么好茶叶。等第二次把茶壶茶杯拿上来，那小书童口开始点菜吧，什么菜好他们点什么，煎炒烹炸要了满满的一桌。不过人家不喝酒，团团围坐在这吃着，连伙计都纳闷，心说这几个主肯大家胡猜测。他们在这吃着暂且不提，这会儿楼下又来了几个人，一共是三位。这三个主来到马家楼的楼下，抬头看了看马家楼，咱就在这吃饭吧，就在这儿吧。说着迈步往里就闯，还是那个伙计。伙计抬头一看，好嘛，来的是僧道俗仨人。这僧道俗长得可太凶了，先说那和尚，再看这和尚这脸蛋子，开了杂货铺了，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跟那西瓜地那大西瓜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挺大个肚子往前舔舔，敞胸露怀，一身都是护心毛啊，外边穿着青色的僧衣，下边开口僧鞋，半截白布高装的袜子，
0: 肩头横担

0: 金饼九连环，还带着个大葫芦。再看这老道，这老道身高过丈，细飘飘的身材，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靠着鼻子两边星星点点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大三角眼，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再看旁边那个俗家，这俗家也就在40岁左右，一张大黑脸，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宽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是穿青挂皂，手中拎着一条铁棍，也是赶长途来的，身上有一层尘土。这和尚迈步往里就闯，伙计一看不能不说话呀，这不跟着添乱吗？灶上的都忙不过来。伙计一抱拳，哎呦，大师傅，大师傅请留步。这大和尚站住了，怪眼圆翻看了看伙计，干什么？师傅，您是要吃饭吗？废话，不吃饭上这干什么？买棺材你这有吗？这一张嘴就玩横的，伙计赶紧满面陪笑，师傅您开玩笑了，是这么回事，今天这个饭馆我们不对外，自己人呢祝贺把饭馆包下来，所以师傅实在对不起您几位高升一步，我没工夫接待。弥陀佛，为什么不落幌子？你内部招待，你挑着幌子干什么？伙计一听是吗，一看可不是吗，忙中有错，饭馆那幌子还在空中悬着呢，人家挑理挑对了。是是，师傅实在对不起，我们呢一阵忙乱忘了，忘了，现在就落幌，来来来，俩人快快把幌放下来，幌子挂上就说明开业，幌子落下来就是关门，把这个节骨眼给忘了。那和尚一看冷笑了一声，完了完了，我告诉你，天到这般时候，筛家早就饿了，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上楼。这往里就闯，伙计一看太不像话了，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蛮不讲理呢？第二次过来一拦，师傅你听我说，这和尚伸出俩手指头一拨了，闪到一边去。这下可坏了，嘎巴一声，伙计的胳膊受了严重的挫伤，好悬没折了。打人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动手伤人，你就不犯法吗？弥陀佛，贫僧到饭馆是吃饭，谁让他拦着，再拦着贫僧还打，打死不偿命。这伙计一个个可气坏了，这叫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马成第二次从楼上下来了，因为从楼上就听这声了，马成怕出事儿，噔噔噔噔一溜小跑下了楼，一看怎么了，主子，怎么回事，把经过一说。哎呀，进到马成一看，今儿个要不顺序，看着没，接二连三都上茬子，要按理说没什么可怕的，怕什么，我还怕横的吗？但是难得的喜日子，今天既是给各位英雄接风，又是祝贺我姑娘找着人家了，但能不惹事儿还是不惹事儿吧，一切都图个顺序。所以马成把这火往下压了又压，过来，伙计过来，我看看胳膊，哎呀疼死了。马成检查，没事儿，折不了啊，一会儿到账上给你关5两银子，放假一天找地方歇歇去啊，多顿好了，多顿再来。
1: 谢谢主子。
0: 马成一转身跟和尚说，大师傅别动肝火呀，伙计也许没说清楚，也许有失礼之处，惹大师傅动了肝火啊，大师傅一切请担待，不就是

0: 吃饭呢，楼上请。本来没地方，冲着你们三位，我特为给腾个地方，您看好吗？
1: 嗯，这还差不多。上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僧道族三位上了楼了。东南角有人给他们安排到西北角，准备了一张桌，三个人坐下。别看僧道俗三位一要这菜，大伙儿都吐舌头，感情这和尚老道不吃素，大口吃荤，什么香他要什么，烧鸡扒鸭子要了满满一桌，同时还要了三斤好酒，在这儿开怀畅饮呐。马成转身要服侍旁人去，让这大和尚给叫住了。我念老头你过来。师父，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饭馆谁开的？啊，小老儿我开的。
1: 嗯，
0: 我问你，你们这地儿叫什么地儿？
1: 嗯，
0: 叫南牌楼镇。南牌楼镇，我连云山通天观离这多远？过了道就是，这不是连云山吗？顺这条山路往上走，走不了多远就是通天观。
1: 嗯。
0: 我再问你，你说今儿个你们不对外，自己人祝贺，什么喜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是娶媳妇儿啊，是给孩子办满月，还是谁死了办丧事啊？您听，出家人哪有这么说话的？金刀马成文凭火撞顶梁门，心说这和尚好来的无理。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这仨小子长得怎么这么凶，歪脖子横狼，还打伤了我的伙计。今天呢，就因为家里有喜事，我不乐意冲着喜，因此一忍再忍。你听他说人话吗？嗯、哎、又一想，我就实话实说，我拿开封府压压他。马成听到这儿一笑，哼，师父，这您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我们这个喜事儿还不小呢，您都没猜对。今天小老儿特为把饭馆子腾下来，要招待开封府的办差官，要款待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款待三手大将多贝仁雄、白眉大侠徐良，款待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等等等，另外还要款待三山五岳的各位侠剑客，所以才不对外。叭叭叭，这番话一说，大和尚不听，便把听完了眼珠瞪圆了。弥陀佛，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咱们来着了啊！我说你叫什么名？金刀马成。嚯，金刀马成，这一说你也是练家子。你跟开封府什么关系？我们有姻亲的关系。姻亲？怎么个姻亲？能介绍介绍？当然可以了。我有两个女儿，马金花、马玉花，许配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儿个是定亲的喜日子。我大女儿许配给了圣手就是方圆，我的二女儿玉花许配给西边大头鬼房叔安。你听明白没有？不明白了，明白了。我说马成啊，你是不是有点二百五啊，溜须不要命啊？我听说冯渊和房树安乃是开封府著名的大饭桶和二饭桶，你俩姑娘怎么嫁不出去了？怎么许配给俩饭桶啊？我老头啊，你不是二百五，你也是二百六啊！哎，真叫贫僧可发一笑。你说谁听这话不生气？那马成啊，就够有涵养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尚如此无礼，净说难听的。

马成实在接受不了了，我大师父，请您嘴下留德，这可是饭馆，您赶紧吃饭，吃饱了喝足了，该办事儿您去办事儿，吃饭您可小心点儿，别吃得太急了啊，小心一下把您给噎着。这马成说这话呀，就够留分寸的了，他想说你吃饭留点神，一不留神别把你噎死，他这话没那么说，别把你噎着，这也够难听的。大和尚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好啊，你竟敢辱骂贫僧，拿命来！伸手就抓金刀马成，马成闪身上路，心里盘算怎么办，动手，哎呀，大喜的日子，怕冲了，结果还是冲了，是不动手，他心里这一犹豫，没想到这和尚出手如电，咔啪这一掌正拍在金刀马成左肩头上，一下把胳膊给打掉环了，可不，这下可了不得，马成这一叫不要紧，雅座里边坐的是各路英雄，紧靠门这就是冯渊和方叔安，听着外屋一声高一声低，一开始认为着谁喝多了没什么了不得的，后来一听不对劲儿，方叔安把那帘撩开往外一瞅，正赶上和尚举手打金刀马成，方叔安火往上撞，心说这谁呀，敢跑到这儿撒野来，老方站起身来，他这一起来，冯渊跟着也出来了，乌鸦混战乌鼻盖子，我们两个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到了出事地点，方叔安赶紧就问老人家你怎么样，哎呀，我膀子掉了环了，让他给揍的，赶紧您请的里间有人把活儿给您拖上去，快去快去快去，老把头一转身走了，别这样，我所知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出家人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善良和蔼，怎么我发现你这和尚一反常态，你比粗野的还粗野，你怎么跟那秃尾巴狗差不多少啊，伸手就伤人，你可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哈哈哈哈，丑鬼，你是谁呀，你坐稳当听我报名啊，别害怕，我乃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江湖人称信伯大头鬼房叔安，乌鸦混战无比盖子，吴老人家也报报名，吾乃圣手秀士冯渊师爷，和尚一听，二位兄弟听见没听见，我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哦，贫僧明白了，事亲三分相，刚才把那老头给揍了，你们有点心疼，因为你们是未来的门前教客，对不对，哎呦，有这亲缘的关系，难怪难怪，方叔安冯渊，贫僧就是把人揍了，你们敢怎么样，敢怎么样，给你梳梳皮子，乌鸦混战无比盖子，你皮子有点紧，说着话方叔安往前一跟步啊，嘣就一个通天炮，老方也是个稽查，他是不管不顾，大和尚旁边一歪脑袋一拳走空，再看和尚伸手使了个金丝缠板，砰一把用仨手指头把老方的手腕子给逮住了，哎呦，方叔安就觉着浑身上下嗖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尖儿

0: 追坏了我这胳膊要折。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和尚使了个顺手牵羊，出去吧你，像铁包一样，方书安的双脚就离了地了，大脑壳对着那窗户就射出去了，幸亏那窗户都开着，从二楼视野凑巧，正赶着楼底下过柴草车，这车上啊，除了柴火就是草，落得挺高，拿绳子划着。房叔安一脑袋扎到车上了，虽然脖子多少窝了一下，但是平安无事。窝上之后，老方在上头站立不稳，嘚儿啪摔地上了，哎呀，摔死我了！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吁，把车停住了。哟，我说这位你怎么了？喝多了？怎么从窗户上掉下来了？人员跟房叔安一样，全掉到车上，这才保住性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房叔安和冯娟大饭桶二饭桶，被一个和尚啊，从马家楼的窗户给扔出来了，幸好啊抵过柴火车，哎，把俩人接住了，不家都得摔死。这两个人从车上轱辘下来，房叔安脖子崴了一下，冯娟腰垫了一下，俩人是刺座禀报徐良和白云瑞，屋里头一点都不知道吗？哎，真就不知道，因为今儿个大伙高兴，热烈祝贺是猜拳行令，呜嚎之喊，难得这么清闲，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房叔安头一个挑帘进来，是呲牙咧嘴，
2: 哥们，干老先别喝了。
0: 徐良把酒杯放下了，回头一看，怎么这德行？再看冯渊也跟进了，方叔安，冯渊，怎么的？
3: 干老，大事不好了，酒也甭喝了，饭也甭吃了，外边来了三个王八蛋，僧道俗三位，一个比一个不讲理呀、啊，非要把咱们这酒楼给拆了不可，一伸手把老庄主我的岳父老泰山胳膊给打折了18节。其实这是胡说八道，胳膊根本就没折，受伤是真的。房叔安向来说话都过分，
2: 应该打折了是吗？
3: 非摔冒泡不可。
0: 大伙一听，哗，气势夸张，把筷子酒杯全放下了。这谁？找茬？没事找事，无理取闹，看看去，看看去。你想，这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呢，说打就闹。他们在那个犄角坐着，房叔安用手一指，
2: 干老，你看，就他们三块货。
0: 徐良率领众人来到这仨人切近，这仨人啊还真不在乎，就在那凳子上头坐着，身不动，膀不摇，掐着酒杯，撇着嘴，翻弄着眼睛，盯着徐良一伙儿。徐良一看，僧道俗仨人穿着打扮不一样，相貌凶恶，眼露贼光。你的日子大伙团聚在一起，好好快乐快乐。第二，这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人公然挑衅打伤自己的人，徐良能不过问吗？第三，他也联想到了，这离这连云山通天观那么近，这几个小子很可能是通天观的人，到这来示威来了，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就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锐气，因此徐良这火才这么大，白云瑞的火就更大，要没有徐良，没有蒋平，他过去早伸手了。这徐良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我说三位请了，

那和尚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嗯，你是谁？其实我早认出来了，白眼没为忌。二位贤弟，他跟那俩人说话，一个老道，一个俗家，看见没？就这副德行，你说他怎么露的脸？他叫唤差不多少。你说这玩意儿烦人不烦人？徐良的火腾第二次攻到脑门子。我说大和尚，你是哪里来的？能不能通报一下名姓？因何来此搅闹，大伤了我们的人？啊，二人来就是找茬来的，就是打你们来的。方才那大脑袋叫方树安呢，他不值一奏啊。还有那臭豆腐，乌鸦乌鸦的，算个什么东西？打了他，玷污了我的双掌。打谁呀？打你，打白云瑞，打蒋平，打你们上三门的高人，打的是侠剑客。我说白眉毛，这回你听清了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大师傅，你我往日无情，这楼上太窄小了，也施展不开呀。你吃吧。

选到东庄口，有一片树林，哎，这地方挺宽敞，就选定这儿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跟来了，这一传言可不要紧呢、几乎这镇子的人都空了，都要看看热闹，开开眼界。今儿个可够热闹的啊，开封府遇上硬茬子了，哪儿的不知道啊，哟，那和尚可凶啊，听说把金刀马城马老庄主膀子都给打折了，是吗？啊，快看看去，走走走走走，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人来的太多了，说上千口子有点过分，六七百口子足有，人们在四外围着看。他们来暂且不说，咱们曾经说过有个小伙儿，说小伙儿也有三十来岁了，带着一名书童，四个保镖，骑着六匹马，两匹大白马，四匹黑马，也在马家楼吃饭。现在人家酒足饭饱了，所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个小伙子看的是一清二楚，在旁边坐着，脸上带着冷笑，他没言语。这块真要动家伙了，这小伙也心血来潮，跟书童跟保镖说，你们吃饱没？哎，吃饱了，吃饱了，咱也消化消化神儿，去看看热闹怎么样啊，走走走吧。这也没人收钱了，哎，但这人很讲理，拿出十两银子放桌上了。马家楼能说没人吗？有的面二的，有的是管账的，还有人呢。这小伙说了一声，哎，我的饭钱搁桌上了啊，你们去收一收，别说我吃完饭一抹嘴巴头就走了。说着主仆六人从楼上下来了，牵着马赶奔出事地点，找了个高坡，这小伙背着手往人群里观看。单说那个和尚外衣闪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叭一个站桩往那一站，点手唤徐良，徐良啊，把大衣也闪掉了，勒十字半紧大带皮靴的摁帽子就收拾好了。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呦，得饶您嘛，您在旁边歇歇，交于小弟。老兄弟，是我吧，我这两天胃口发堵，正想利用他们活动活动，消化消化。方楚安一听，哎呦，我你们二妹谁都行啊，狠狠地揍，这家太不是东西了。最后还是白云瑞往旁边一推徐良，三哥，你是我们的首领，你是元帅，我们是你手下的战将，哪有元帅轻易出兵的，您在旁边交于小弟。吃，白云瑞就跳过来。徐良想嘱咐几句，又一想没必要，这和尚太可恶，就揍重点也没关系。再看白云瑞来到凶僧近前，扎着背往往那一站。和尚一看，小达摩追风侠，行，小样子长得真不错呀。不过白云瑞啊，你选错了职业了，就你长得这么好，你应当个文弱的书生，多念几天书，考个状元什么的，或者招个驸马什么的，你练武干嘛呀？你不是拿刀动枪的货。要说你呀，招姑娘喜欢倒是真的，要说你有能耐，贫僧不信呐，该着你走运走时气，到了今天你该着倒霉，贫僧剥了你的皮。说着话跳起来就是一掌。云瑞一不躲二不闪，伸出正手来接了他一掌，刹那间两只巴掌碰在一块儿，

就这一下不要紧，把白云瑞震的啊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就觉着掌心发热，膀臂酸疼。云瑞心说：“哟，这和尚好大的劲儿啊！我都被震成这样，何况金刀马成啊，不受伤等什么呢？”那个和尚啊，当当当，也倒退了五六步，觉着这膀根都发麻，骨环都疼痛。和尚身形站稳了，圆睁二目盯着白云瑞，请，请，还真有点劲儿啊！白云瑞，这仗打的才过瘾呢，来，你就进招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话不投机，两个人斗在一处，上千人围观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全都替白云瑞担心，恨不能叫白云瑞一巴掌把这和尚拍的呢。但这和尚也不是省油灯啊，蹿蹦跳跃，快似猿猴，二臂摇开，呼呼刮风，是闪闪腾挪。白云瑞想赢他还真费点劲儿，但是他别看说大话，想把白云瑞如何也是万难。两个人一转眼打到三十回合未分胜负。徐良心说，这秃驴是谁呀，能跟我老兄弟打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含糊。他后边那俩是谁呀？不行，但是无论如何不是饭桶啊，你也太狂点了。云瑞又一想，他是个狂人，没知识的人，说的过分呢也情有可原。云瑞没理他，把当真的，你看你这个肝火有多盛啊啊！来，利用这个时间到旁边喘喘气。三哥，你说他说的是人话吗？说的事实吗？你兄弟真是饭桶吗？那怎么可能呢？天。

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均衡的家政培训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十期，培训城乡妇女479人，180人顺利考取职业技能证书，为家政行业持续发展储备了优质巾帼人才。为持续擦亮锦州历史、美食、文旅资源，借沈大德比火热氛围，让八方球迷近距离感受锦州独特城市韵味。全媒体记者杨洋，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人才赋能、东北振兴与交通强国建设。近日，全国演出市场供给。

丰富多元，核心城市与下沉市场同步发力，北京全市安排营业性演出超1100场，山东枣南的方向，这是在云飞街上是有一些车辆的聚集的，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在和平路上和。

0: 三天跟玩似的，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哎呀，
0: 早知道不眨眼好了。
1: 时光匆匆啊！
0: 哎呀，我今儿早上起来，我跟你讲哈，
1: 你考多少分都有不同的大学接收你，只不过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梦想而已。但中考不一样，中考考上的就是这个学校，考不上，就
0: 到11:30，下午是15:00到16:30。那么按照比方说高考考场设置以及考场周边道路的交通情况，再加上交通管制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时间，预计8:00左右吧。学校周边啊，神奇的九寨，
1: 这跟九寨有啥关系？
0: 就九寨里面不都是沟吗？
1: 啊，
0: 老多老多沟，
1: 海子、
0: 那个、对海子，
1: 这就像一块一块海子似的。
0: 哎，就那大面积，就是
1: 立的是后生街到解放路的洛阳路路段。
0: 这个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个考点哈。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四中考点，这也是高考的时候没有考点的。大家需要了解，为考生提供通行的便利哈。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考生尽快的安全的抵达考场，然后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吧。
0: 是的，那有的这个中考朋友们说了，说哎呀，这个蓝丝带我好像没领取着啊，不是专门发放的呀。你可以倡导一下这个家长说明的，就是周一早上的附属岗。附属岗周一时候是极其拥堵的一个状态。那么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啊，基本上从汉口砸开存钱罐
1: 啊，
0: 就这个事儿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1: 现在还有存钱罐的孩子已经很少了哈。
0: 因为呀，他跟爸妈说了一句话，
1: 怎么
0: 评断预计是在多大？
1: 这个50到60之间吧。
0: 他说到马家港现在乱套 啊
1: 不行，
0: 一辆出租车轮胎没气儿了，现在在路中央呢。
1: 这就30多岁。
2: 一辆电400-080-0416，400-080-0416。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
1: 那一会儿就算完年龄。
0: 风景又说了，你不展翅高飞，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雄鹰呢？
1: 是不是
0: 全力以赴才能不留遗憾？
1: 哎，大家展翅高飞吧。
4: 我的心 Love is all。
1: 害怕的，
0: 你怕什么玩意儿呢？哎，多多少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正确。
0: 因为你要答不对，你就说休怪为师翻脸。
1: 回答着
0: 这个鲜奶的美食
1: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啥叫乳糖不耐受？那玩意儿还有乳糖不耐受的，就是喝牛奶还腹泻的。
0: 对呀，对呀。
1: 无意间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